0: 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2: 不下。暑假我带崽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崽崽玩的都不想。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五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好，大家开始吵起来了啊！这个罗纳尔多出现过在这个金嗓子喉宝的广告里，这个大家都有印象。就另一个人，就大家有点不太能确定了。啊，有人说是不是梅西？啊，在路上就说好像是罗和梅西，那。挺有钱的，说实话，听懂了
1: 我记得没有梅西的事儿，没有梅西，
0: 没有梅西的事儿，但梅西好像代言过其他的。
1: 昨天看那个中午看球赛啊，然后我是从 CCTV 五看的，央视，然后当时有个广告嘛，把那个把谁给弄来了来着？是。姆巴佩，哎，对对，姆巴佩，把姆巴佩弄来了，那个东鹏特饮旗下的一款产品叫补水了，哎，给姆巴佩整来了，我是姆巴佩，什么补水了，整挺好，我心想，哎呀，我说行啊，东鹏特饮这还是有钱啊，家大业大，姆巴佩都整来了啊，转过头下一个广告，蒙牛，他整来了仨人，梅西、姆巴佩，
0: 是，
1: 好像还有那个西班牙的亚马尔，
0: 对，梅西代言过蒙牛。
1: 三个人，我的还得是蒙牛啊，
0: 还是有钱。
1: 谁说放牛不挣钱？
0: 来吧，那我看看大家都怎么答的啊。哎，然后看看这个陶小米说选 A， 真的，旁边的司机我老公说他看到过这个罗纳尔多和卡卡是吗？然后彭孝俊也选的是 A， 他有人说他听说过当年这个金嗓子喉宝这个事儿。然后七月说，关于周一格外堵车这个事儿，我之前一度以为是自己的错觉，今天大家一聊，证明真不是我的错觉，真不是错觉，真就是星期就格外的就车多，不知道为啥。一群里琪琪宝贝和老何同学都选的 A。哎 ，Jordan 刘，你直接泄题呢？你怎么直接能把那个卡卡代言的金嗓子喉宝的广告都发群里了呢？然后，唐哥写的 B， 周不帅说假的忽悠的啊，那个假广告不能算代言，所以我后来改了呀，我说他出现在了广告里头嘛，啊，郭白选的 B， 周不帅选的 B， 王一选的 A， 不羁的风选的 A，Jordan 刘也选的 A。周不帅说那得选 A 了，补刀那就是

0: 娱乐选的 A， 秋脑袋说我选 B， 我没见过卡卡代言的。然后黎浪南山南田野的春天都选的 A， 空心菜选的 B， 梁少小张战神牧尘都选的 A， Roy 哥也选的 A。来吧，跟各位公布一下正确答案。A 真的。2003年左右，罗纳尔多和金嗓子喉宝的广告被广泛投放。具体就是好像是说其实是没代言，然后后来呢又和解了。但是呢确实是广告是广泛投放了。然后卡卡那是正经代言金嗓子喉宝，那就是2008到2009年，所以确实有这么回事。
1: 中间隔了几年
0: 啊，中间隔了几年，不是连着的啊。反正我的心目当中，罗纳尔多拿着金嗓子喉宝的那个画面特别清晰。正确答案就是 A， 各位答对了吗？咱俩也算沾光了，也被国际球星代言过了，虽然我们也是蹭的金嗓子喉宝。
1: 咱俩纯蹭的。
0: 然后刚才我们留言说，金玲，如果你要是个男的呀，你媳妇肯定不跟你吵架。那当然了，作为女性才了解女性需要的是什么啊。有的时候就是一些小小的仪式感，不，真不是说你得花多少钱，466块钱，各位男士们，你出去吃顿饭，是不是可能466可能都不够
1: 啊？那可不，你放开整点儿，对吧？
0: 你这是吧，约三四个朋友，你人均100多块钱，然后你们如果还喝点儿，那大几百上千块钱打不住。那你花466能够买回来，你舒舒心心的在家看球，然后媳妇儿对着你也开开心心的，这笔账不会算吗？关键是我也能理解了，因为这个东西你平常你在这个其他商场在网上看，你都是2-3千块钱打底的，你肯定没想过。但这次466捡漏机会就看你要不要把握住了啊。466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是能够买到这段时间你可以安安心心的看世界杯。
1: 那这钱花的还是非常
0: 值
1: 的啊。
0: 关键词是黑绷带啊，有不少朋友回复的是赫莲娜，那就触发不了我们的关键词回复。关键词是黑绷带，因为它这个面霜就叫黑绷带面霜，夜间使用的，像绷带一样可以修护皮肤受损或者衰老的一些细胞，让皮肤可以回归到一个年轻健康的状态，所以它叫黑绷带嘛。直接回复关键词黑绷带啊，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找他领一个618的优惠券，然后再点链接进去下单啊，付款的时候就是466啊。如果你没有领券，那价格就高了，你就买贵了，你买到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的玻色因的这个版本啊，50毫升的正装，现在最新款是50%玻色因的哈。但是你不要担心，虽然我们是次新款，但是不代表它是快临期快到期的哈，使用有效期到2028年1月份，也就是说还有1年半的使用有效期，完全不用担心。那有些朋友说，那为什么能便宜这么多？是因为现在最新版本的是50%含量的玻色因，我们现在卖的是30%含量的玻色因，所以会这么便宜实惠。再一个加上618啊，咱们想冲冲人气啊，商城里想给大家送送福利啊，所以哎，考虑完了觉得可以接受的朋友啊，直接回复关键词黑绷带，发送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完券之后再点链接下单啊，466，到手50毫升，3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9: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8: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9: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0: 加油，早上好，
11: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9: 早起听天气，

0: 不得不承认，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也是很精彩了啊。
1: 周六暴雨，周日就重新阳光上线了。长沙的天气也是变得够快的哈。不过呢，预计一直到17号白天，长沙都会以多云见晴天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从31度慢慢上升到34度，最低气温呢是21到24度，就是早上开车出门就是上班上学的那个时候特别舒服，空调都不用开，开着小窗户挺舒服啊。特别是今明两天阳光充足，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洗衣晾晒。但是呢，星期三那天，如果你回家比较晚，就建议你出门的时候不要晾衣服了，因为呢，天气的转折点会出现在17号的晚上。从17号晚上开始，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又要登场了。这场雨还会直接一下就下到端午假期，啊，反正也就是刚刚说嘛，端午水、端阳水、龙舟水，反正都是这个东西，就是端午前后都要下个雨啊。
2: 咱们具体来看哈，长沙今天多云见晴天，北风2级，22到33度。明天晴天见多云啊，北风2到3级，24到34度。17号多云转小到中等阵雨或者雷阵雨，南风2到3级，24到33度。18号中雨，南风2到3级，25到28度。
3: 神回复。

0: 我越来越发现啊，听劝真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品质啊。最近呢，就有云南昆明一位陶农啊，刘文，小刘哥啊，就因为听劝呢，我跟你说，完全打开了一个他的这个人生的截然不同的剧本。
1: 哦，什么讲？
0: 是这样的啊，这小刘哥呢，不是种桃子的桃农嘛？
1: 啊，
0: 本来呢想拍个视频诉诉苦，说什么呢？因为他自家的这个桃园里的桃子呀，从来都不打农药
1: 啊，
0: 纯天然无公害。但是呢，就是因为不打农药，所以满树的桃子挂了果之后呢，就会被那个甲虫啃得坑坑洼洼。
1: 哎呀呵，
0: 啊。他本来这诉求很简单，就拍个视频证明，第一，你看我家桃子不打农药，这么多虫子都爱吃、二一个呢，希望各位大神能支支招，怎么在不用农药的情况下能够达到防虫的效果。
1: 哎，想法挺好。
0: 哎，结果视频一发呀，评论区内容直接跑偏了，压根儿没人提防虫的事儿，直接吸引来了一大波爬虫爱好者在他的视频底下留言。哎，老板，这虫子卖不卖？别卖桃了，卖虫子吧。
1: 刘文小哥也是懵了呀，但是他有一个特点，听劝呢，执行力还强。五天的功夫，人家愣是把爬虫营业执照给办下来了，正式把甲虫销售当成了副业。啊，逻辑也很简单，那些被啃坏了的桃以前只能扔了啊，现在正好拿来喂虫子啊，好桃卖人，坏桃喂虫，虫子按只卖啊，一条闭环产业链就这么在他家果园里边跑通了。
0: 不是，你这么一说，有一种我们吃的是虫吃剩，吃挑剩的。
1: 对，是有这种感觉，
0: 是不是？我完全有理由怀疑那些虫爱吃的桃就格外甜。更关键的是啊，小刘哥果园里出现的甲虫的品种还不是一般的啊，虫有这个叫鹿角金龟、绿金龟这几种。哎，一说起金龟，就是金龟子呀，就让我想到了长沙老方言里头有一个狠狠。很狠狠的其实就是甲虫啊。然后呢，绿色蓝色泛这个绿色蓝色冷色调光的我们叫雨衣莲狠狠，泛橙色金色光的红色光的我们叫他眼狠狠。
1: 好好
0: 啊，就现在是卖狠狠也能卖钱了是吧？
1: 嗯，
0: 确实是在爬虫宠物圈里，这种甲虫啊那都是硬通货，观赏价值很高，一只啊卖20块钱到100块钱不等。
1: 哎呦我天
0: 哪。哎，对桃农来说这可能是啃桃子的害虫，但是对爱好者们来说这是宝贝。有网友在评论区直接神评论了啊，桃子按斤卖，虫子按只卖啊，这刘文小哥一算账，卖虫的收益已经远超过卖桃了，当场就醍醐灌顶了，等于说是
1: 也不知道这俩以后哪个是主业哪个是副业。
0: 哎，对了，
1: 这东西啊其实我觉得还挺小众的啊，而且它销路其实不愁。之前我做抖音，那个刷抖音，我看到那哪儿在北京啊，天津，这一带啊，有一哥们儿摆摊儿卖什么？卖那个以前那蛐蛐儿，卖蛐蛐儿，以前那个就老北京
0: 拿个笼子嘛，
1: 啊。

0: 拿小小棍棍什么咋是吧？
1: 逗蛐蛐
0: 啊！以前那个什么，咱们那个《建党伟业》电影里边那小溥仪不还玩的吗？
1: 嗯，
0: 然后旁边那个那个母后啊，就跟那皇上那个朝堂上不能玩，那是太监。
1: 那现在是你的本职工作。
0: 皇上，朝上不能玩这个，然后小皇帝就哭了嘛？为什么呀？
1: 嗯
0: 啊，我印象还很深。然后他就卖这个蛐蛐啊，还有蝈蝈这东西，哎呦，在北京天津那边卖老好了，那一只虫子好点成色的1800。
1: 虽然是爱好小众，但是你架不住我们人多。
0: 那可不
1: 啊，然后确实做这个的又少，确实属于说是一片蓝海了。
0: 你、哎、这也不是什么虫灾呀、啊，其实你透过现象看本质，老天爷给你派了一财神呢，这是啊。
1: 对，
0: 而且小哥啊没有被眼前这惊喜冲昏头脑，第一时间咨询了办证流程，人家合法合规，对不对？
1: 这点意识我觉得非常好。
0: 你看看，从诉苦求医啊，再到是跨界卖虫子，前后不到一个礼拜。所以啊，当你觉得你的生活是个烂摊子的时候啊，你不妨考虑换个圈子问问，说不定你那烂摊子啊，在别人那是香饽饽呢。
1: 嗯，

0: 都是爱好。你看啊，有人就是喜欢这些甲虫，花20啊上百块啊就买一只虫啊，也有那个喜欢蛐蛐喜欢蝈蝈的就花钱买啊，当然也有喜欢喂鱼的啊，不过爱好归爱好，要是耽误日常生活、啊、耽误正常应该干的事儿，那就不可取了。你看前不久河南新乡一位杜大哥，哎，特别喜欢鱼啊，沉迷于喂鱼，以至于完全忘了送孩子上课
1: 啊，这能忘？
0: 哎，妻子在后边提醒呢，哎，你送孩子上学得迟到了啊，提醒好几次都没有反应、啊、都就是沉迷于其中啊，眼里只有他的鱼啊，把他妻子气到干脆一脚咣就把他踹进了鱼池。杜大哥说自己是一位养鱼发烧友，当时呢确实这个老婆已经催了好几次提醒要去送孩子了，自己也没搭腔，不怪妻子一时生气才给了他一脚啊，还说呢他自己也会游泳，掉到鱼池子里水也不深也没受伤啊，爬上来之后呢第一时间他先给妻子道歉了，然后换了身衣服就赶紧送孩子去了，反正正事还是不能耽误。
1: 我也养鱼，其实我理解那些这养鱼发烧友、嗯、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是专注 啊
0: 到了一种心流的状态、
1: 哎、
0: 完全是无视外界干扰。
1: 对，但是吧你不能耽误正事儿。
0: 嗯，
1: 关键你要知道你在家里边的地位，谁老大你不知道吗？
0: 对，实在不行大哥你给你那个媳妇买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1: 切
0: 466 466都不给你，不够你这个买那个鱼食的，是不是？466买完之后，你看媳妇下次不会上脚踹了，媳妇下次就会说：“啊，老公，
1: 嗯，
0: 啊，你忙着喂鱼是吧？行，孩子我去送。
1: 啊”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0: 今天呢，你看跟大家分享了哈兰德表情包，还有哈兰德给王老吉那个代言的那个特别魔性洗脑的广告曲。然后呢，又复习了一下，你看金嗓子喉宝曾经请过罗纳尔多，当然罗纳尔多最后也、出现了在他的广告里吧？
1: 对对，目的达到了。
0: 卡卡是足够正经代言啊。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贵州安顺顺景世家的避暑房，确实非常实惠。然后大家这有需求哈，反正一个月不止一个月，长沙的伏天是40天嘛，一个多月，然后加上前后还有秋老虎，就是其实你是真正需要避暑的时间，一年当中我觉得有两三个月应该是没得跑。而且两三个月的时间里面，你去找一个避暑的地方，你一个月给他3-4千块钱，一下来也得10000多，是吧？10000多块钱，15000将近。但是那你住来住去，最后房子还是人家的呀。而且说实话，民宿它也不能按照你的喜好来进行装潢和布置呀。但是你要是花个这个不到10万的首付啊，不到10万的装修，月供1000块钱，最后这房子是你的，你想咋装咋装。而且确实6米层高很实惠了，平均下来一个平米就2000多块钱，非常划算。有需求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啊，回复金属的金字添加金铃的微信，回复朋友圈添加佳琪的微信啊，就问我俩好好给你介绍介绍啊，买不买都没关系，就来问问没关系啊。然后呢，再一个想买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的，记得我们的关键词是黑绷带啊，不是赫莲娜，黑绷带三个字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466块钱可以买到30%浓度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的正装，使用有效期到2028年1月份，也就是说还有1年半啊。如果就是说姐妹们想自己初次尝试的，看看效果怎么样的，之前因为贵3000多块钱一直不敢下手的啊，包括男士们最近想看球，或者说因为啥事儿惹媳妇生气了哈，或天热最近媳妇脾气有点燥的，买一个给她，保证你啊这个霜到气出，
1: 好家伙，
0: 面霜到脾气都好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8:36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九五五城市大眼睛，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为您播出的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刚才播放到的这一首啊，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啊，今天老歌了，不多做介绍了啊。之所以选择这首歌啊，作为今天的开场音乐啊，是因为我昨天晚上，我失眠了，然后呢，半夜3点来钟起床上厕所，我就看了眼手机，今天凌晨1点踢的那场比赛啊，德国对科拉索。

加勒比海那边应该挺伤心的啊。你说这也是人家德国呀，你下手没轻没重的，人家头一回参加世界杯，你说你干嘛？虽然说现在的这个德国战车啊，相比早年间它的这个纸面实力啊，是要稍微差一些，但是踢库拉索这种小队伍啊，肯定还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啊。都不是说，哎呀，我不能这么说，我就希望他们下手能轻点。我看到了库拉索，因为在最后比分是7-1嘛。你要知道，在德国门将诺伊尔手下能够打进一粒进球，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你甭管人放不放水，好歹你对外你可以吹去了。诺伊尔那边没防住我球啊！啊，看过这些年德国队比赛的朋友都知道诺伊尔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啊！关键人打进一粒进球之后啊，人家库拉索当地的这个民众，哎呀，竭诚欢呼啊！对着电视啊狂欢啊，虽然说7-1，但是人家不气馁，进了一个球就是胜利。哎，我觉得对于这样的小球队来说啊，小国家来讲啊，人家参加世界杯这目的达到了，全民快乐，全民狂欢，然后提升了凝聚力，对不对？也让世界聚焦到了这个加勒比海南部的一个小岛国，是吧？那我觉得就足够了。关键是昨天我看比赛的时候啊，我中午看的直播，昨天是澳大利亚对土耳其那场，我看的直播啊，哎，你该说不说，土耳其人踢得真好啊，那防线构筑的也漂亮，然后渗透做的也好，就唯一可惜的就是昨天可能是运气不站在土耳其这边啊，再加上澳大利亚队的铁桶阵啊做的确实也到位啊，几个中卫的球员啊顶的土耳其这边他啊放不开手脚，对，最后这个2-0输掉了比赛啊。只是我当时觉得比赛虽然很好看，场地四周那一圈海信电视啊大中文广告啊就显得熠熠生辉。

这两天看球看的还是挺快乐的啊！我相信，不光是我一个人啊在追球赛，肯定咱们听众朋友也不少也在看球啊。我看咱们群里边也有朋友在讨论啊，说这个比分怎么怎么样啥的。7-1这个比分啊，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啊，前一年世界杯赛场上对吧，德国对巴西，那五星巴西让德国给踢碎了。当时那球场边那巴西队的那个小朋友啊，还有这个巴西队的那些铁杆球迷们，那一个哭得泣不成声啊，都成表情包了都啊。就这些年啊，我就提到7-1这个数字，我都感觉肝颤。最可怕的是有人想起了，说当年国外有荷兰有一哥们啊，说喝酒喝多了，然后去买了体育彩票，就买的是7-1。喝多了买了张彩票，谁都没想你是德国踢巴西啊，两个都是强队。五星巴西谁敢想买这种比分啊，结果这哥们喝多了他真敢买，一觉睡醒啊，账户里边多了冰冷的1000万。

好了，朋友们，世界杯固然好看哈，但我说实话，对于咱们来讲，图个乐，对不对？那人都没去呢，你哎呀，这乐，关注点真正跟咱们息息相关的啊！你看世界杯，我跟你讲，你不如看日历，因为马上就618了，你知道吧？你说618，你说你买东西买贵了咋整？哎，你这边你这买两张体育彩票挣的点钱，618全赔你了啊！今年618呀，大疆搞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促销啊，全线产品降价，最高直降2500块呀。那另一边的影石也不甘示弱，官宣了代言人李现，然后全线跟跌，王牌产品直降1370。啊，网友们一看，嚯，这你买早了。2月份买的时候说是最低价，啊，这才过了不到半年，4个月的时间，你又给我降了700呀，啊，你听听"买早了"这三个字，真的比分手了都让人心痛啊。你说你们两家打架，为什么受伤总是我们的钱包呢？就像是两个武林高手队长，结果震碎了我的茶杯，我还得赔钱买新的，就很搞。

0: 这事儿说起来其实也不复杂啊，大疆嘛搞无人机对吧，影石搞全景相机，本来两家吧井水不犯河水，挺好啊，一个天上飞一个地上跑对吧。但是在2025年的7月份，影石突然间发布了一款全景无人机啊，影灵 A1 直接杀进了大疆的后花园。大疆一看急眼了，难办啊，我就别办了，完桌子就掀了对吧。48小时内火速预告要推出一个全景相机啊， Osmo 360反攻影石的根据地。就像什么，就两个武林高手啊，在华山之巅互扔拖鞋啊，你瞅啥瞅你咋的啊，还有定价啊，非常厉害。大疆 Osmo 360标准套装定价是2999，比影石旗舰机 X5 的首发价便宜了将近800块钱。你要知道同级别产品降价800，就低800块钱是一个什么概念，那差出一个代差呀。而且大疆还启动了史上最激进的降价啊，热门机型集体降价约30%，也就是说你刚花5000块钱买了个机器，第二天一觉醒来它变3500了，你难受不？那是相当难受啊。你知道最惨的是什么吗？是你看了一上午，最后发现这两家降价的活动时间正好互相重叠，你买了其中一家啊，另一家第二天就出了更优惠的。那为什么两家又这么拼？其实就是消费级无人机市场正在见顶，大疆无人机占了全球70%以上的份额啊，再涨它也涨不动了。就像一个人吃自助啊，吃到第三盘你都已经顶到嗓子眼了，这时候旁边来个人去劝你，哎呀你再吃点吧，你长身体吧，你边去吃不下了。数据显示啊，两家合计占据了超过80%的市场，别的品牌要想进来不好意思你进不来，为啥？门口站俩巨灵神从那互相掐架呢，你怎么进呢？啊，有人可能会说那降价还是不好吗？哎，好是好啊，但对于前几个月刚买完的朋友他就不太好啊。你想想你花大几千买了个无人机，兴冲冲飞上天，结果一个月之后价格腰斩了，真的那天上飞的就不是无人机了，是你那颗破碎的心呀。就好比你刚花重金办了一个健身房年卡，结果第二天老板就贴出告示说喜迎店庆年卡3折，你站在门口看着那个崭新的海报，攥着手里边那张年卡，心里边只有一句话，不是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呢。这银河证券的何伟副所长说了啊，随着手持智能影像设备市场持续快节奏创新，国内外主要品牌之间啊将会进行充分的竞争啊。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们消费者好好等着啊，他们还会继续降的。听完这话啊，去年花8000块钱买了大疆 Pocket 3限量版的那哥们儿，我直接就原地心梗，差点嘎过去。那有人会问了，作为普通消费者我该不该买？我的回答是理性消费，按需购买。如果你现在要买啊，早买早享受，如果你真的有用你就买就完事，你管它降不降，买完之后你快乐，你用得上，能解决你当下的实际需求的问题，那他买的就值，你甭管它降不降价，买完降不降价跟你也没关系了，对不对？那如果你还没买，记住一句真理啊，只要你忍住不买，你就赚了一台无人机。我怎么感觉我刚才的那个语文那个口吻啊，像极了原来我们隔壁频道的超哥超车。好了朋友们，到点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8:4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睛955城市大眼睛。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0: 什么是朋友？可以是搭子。
1: 哎，下班一起吃饭去。
0: 可以是交情。
2: 放心，这事儿交给我。咱俩谁跟谁、啊？
0: 更重要的是懂你。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朋友就是你的每个心思，他都懂你。
1: 我就说吧，还得是你。
0: 那什么是朋友圈呢？
3: 嗨。来金鹰955跟我谈天侃地，每天早高峰上班路，定义你的专属朋友圈。

上618了，对吧？我们大家都会关注我买点什么东西便宜。当然，你要不买的话，你一分钱都不用花，你这全省下来啊。不过呢，有些东西如果是刚需的话，我觉得还是得买，对吧？另外呢，这刚需啊，不光是说你自己用得上啊，有的时候呢，这个刚需也可能是对自己的一种庇护啊。什么呢？各位大哥，我就问一下，想不想让嫂子开心？你别说什么，就是哎呀，你这回家给嫂子钱，我天天上交工资。我跟你说，那不一样，那是你应该的。哎，别嫌我这话说的直啊。因为在大部分女性的视角当中，我这话没毛病啊。你甭管我是不是真心，但这话它没毛病啊。你说马上618了，你说你不给嫂子整点啥？你说嫂子，她倒也不至于挑你吧？但是你要是你说你给嫂子整点什么花活啥的，嫂子是不是嘎嘎开心？完你乐意钓鱼钓鱼，你乐意出去打牌打牌，你乐意干嘛干嘛？那嫂子都不管你，你说你那几天过得多快活？你这么一想，你这花点小钱，你是不是这事儿办的？哎呦，敞亮，性价比非常高，是不是？比如说咱们今天上架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各位大哥们可能不懂，我今天这个主要就是给大哥们说的，你不用懂这是什么，我就告诉你，在护肤界啊，就这个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我跟你说那就劳斯莱斯了。按我们东北话讲，头子了就已经，你整去吧！我跟你说，平时啊，专柜这一瓶，我告诉你啊，就5毫升多大点啊，就没有你们家那个盐罐大呢，还啊，就这么大一罐，专柜卖3000来块钱，哎，专柜一罐啊，这3000来块钱，你想，哎呀，我3000多块钱，那人换我媳妇几天不管我，这性价比有点低，不能那么算。关键是经济账不对啊，因为咱们今天上架这个价格它就不是3000多，我让你花400多块钱取得3000多的效果，听懂掌声。哎，你说我3000多块钱跟专柜一样的价格，我跟你费那话干嘛，对不对？我直接告诉大哥，我说你要是资金充裕的话，你随便整啥，你直接买金条，对不对？八几个金条放嫂子面前，嫂子都愣了，说怎么这多大事啊，这是。咱们今天啊，466朋友们，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的正品正装，50毫升的，平时专柜一瓶卖3000多块钱，咱们现在466，好吧？你不用大哥们啊。你不用管它是干啥的，你就知道它是好东西，没有女性会拒绝，而且不挑肤质，油皮、干皮、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啊！你甭管嫂子什么肤质都能使用，啊，懂化妆品、护肤品的啊，姐姐们我都不用多说，对吧？我这今天主要是给大哥们说的，你整就完事儿了啊！修护、抗老、紧致，一步到位。平时几千块钱专柜卖的玩意儿，咱们现在466能打包带走，花不。

到500块钱，我跟你说，你这一下下，你至少半个月轻松。但是啊，因为咱们是618的活动啊，是我们客户那边啊，他们跟厂家谈了这个，就比如说各种什么活动啊、补贴啊、花的不少，那他们具体怎么谈我就不知道了啊。但是我知道啊，他们这个价格对于他们平台方来讲，他确实不挣钱，可能还得亏点。所以说呢，他的价格啊已经很低了，然后呢库存是有限的，比如说一天可能他就限量个30单、50单啊，反正这卖完这一天他就没有了啊，就是给平台冲销量。这样的话，你618当中你平台也能提升曝光，也有竞争力，对不对？交出战报也好看，你知道现在资本就看这个，对不对？400多块钱拿下顶配黑绷带，正品正装啊！你放以前你想都不敢想啊，对吧？你就放心整就完事儿了。如果说你到手之后你感觉这东西不对劲儿，或者是包装盒压坏了什么，跟我们讲，对吧？我这边要么让平台去给你申请补偿，要不然你就退了，完了就给你重新整一个好的，再给你申请个什么小赠品，是吧？到时候你咔咔你往嫂子面前一放，嫂子哇、wow, ，unbelievable。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啊，黑绷带。然后有朋友问了，说佳琪啊，我点进那个黑绷带的这个链接，怎么发现它是900多块钱呢？领券啊，记住一定要领券。你在金鹰955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啊黑绷带，然后呢它不是哎有一链接吗，或者有一海报，对吧？你扫码添加品牌粉丝官的微信，找他领券。你说我要买黑绷带啊，我买黑绷带，我拿绷带给我媳妇嘴封上啊啊，黑绷带啊，当然开玩笑啊，打个比喻啊，就是换几天快活日子啊，讨老婆开心吧。这样的老爷们儿他一定是有福气的，对不对？那话怎么讲来着，听老婆话会富贵啊。回复关键词黑绷带啊，然后找到品牌福利官领券，领了券再下单哈，就是466的这个价格了，千万别花冤枉钱啊！回复关键词黑绷带就可以了，记好了啊。

哎，大伙儿在网上买过迪卡侬吗？大牌子是吧？比如说一件冲锋衣，专柜卖299，网上99还包邮。我最近刷视频啊，刷着一个狠人，叫 H 先生小韩哥，他说呀，市面上有大量的迪卡侬假货在售卖。我看了之后，我眼泪都快笑出来了，不是好笑，是苦笑。你想想啊，花了99买了一件冲锋衣，结果他那个防水性能还不如你们家那把破雨伞呢。那雨伞至少能挡个5分钟啊，没有什么大风啥的，这不至于有问题。这衣服淋3秒钟就湿透了。那小哥怎么打假的呢？他先是在迪卡侬实体店买了一件正品，然后呢，在两家非官方网店买了同款。一对比啊，假货的那个拉链啊起胶，哎呀，起的就跟吃胶水了似的，拉都拉不动。那正品拉链呢，刷的一下啊，很顺滑；假拉链呢，咔咔咔咔咔，就好像你们家那生锈的防盗门。那材质更离谱了，正品的衣服上标着100%聚酯纤维，假货呢实色啊是锦纶。我心想，这要冬天穿上去啊，寒风一吹，那你直接就冻成冰棍了。另外还有防水测试啊，小哥把水啊倒到假货上，水珠直接渗透下去了。检测报告写的非常明白，不合格。按照国标要求，防水性能啊得扛得住几个小时。这衣服呢，3秒。3秒不是说它能坚挺3秒，取决于你倒水的力度。这还不算完呢啊，有一个消费者更惨。他在一家店铺买了一双运动鞋，以为是专业户外品牌，结果是一个山寨作坊。鉴定结论是不符合正品特征，也就是说他除了长得像迪卡侬啊，其他哪儿都不像。然后大哥不信邪啊，又上迪卡侬官方旗舰店买了一双正品啊，给俩放在一起对比，哎呦，那假货的那个水洗标那字体啊，那糊的呀，跟让水泡过似的。正品的鞋底儿是橡胶。假货的呢

0: 哎，你要敢穿着踢足球去，我跟你说，一脚下去，鞋底没了，鞋还原地站着呢。而且现在啊，一些假货特别嚣张，你在电商平台搜迪卡侬，哎，刷一下出来几百家店，什么迪小农啊，迪卡侬正品折扣，迪卡侬工厂直销，我琢磨着这属于谐音梗吧。这价格呢，比实体店便宜几十到上百块。那问题来了，这些假货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啊，市场上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啊，迪卡侬线下店卖不动的次品被人低价收购回来啊，修修补补再往外卖；另外一种呢认为源头工厂啊根本没有授权，全是独立生产线，连商标都是自己打印的。有记者调查发现啊，很多假货的做工虽然很糙，但是有些款式颜色迪卡侬官方从来没出过。啊，让我想起了当年那些康帅傅的方便面，还有雷碧饮料。反正吧，倒霉的终究还是消费者。那迪卡侬官方客服怎么说呢？啊，我们的电商平台只有一家官方旗舰店，其他的全是野生的啊。而且啊，迪卡侬特别硬气，非官方购买的产品不提供检测服务。啊，这其实挺伤的。你想想，你花了150块钱买了一双迪小农跑鞋，跑了3天鞋底掉了。啊，你气冲冲找到迪卡侬实体店，店员看了一眼，啊，说先生，我们店里没有这个颜色。啊，你说怎么会没有呢？店员说，那因为我们不发荧光粉色的跑鞋。啊，你这个是迪迦奥特曼的款。有记者通过深入调查发现啊，河北南宫市啊成了制假售假的大本营，多个仓库和厂家串通一气，织成了一张覆盖全国的非官方供货网络。说白了就是假货集散中心。现在呢，这些涉事店铺啊基本都关停了，但问题是假货已经流向了全国。啊，有的玩家啊商家玩着这个真假混发，一个包裹里边放一件正品，3件假货。你看这个标啊，字体模糊，排版凌乱，很像是小学的时候啊你用那个圆珠笔在作业本上画的。你以为你在搞户外运动，其实是在户外洗冷水澡。哎呀，这假货呀，是真挺让人闹心的。反正吧，千言万语，最后一句，朋友们，造假者们的创造力你们无法想象，他们缺的从来都不是技术，是良心呀。而咱们普通消费者能做什么呢？很简单，以后啊，买迪卡侬，你认准了官方旗舰店就可以了啊，就那一家店，别搞错了，啊，不要图那几十块钱的便宜。省下来的钱啊，够你买两包辣条的，但是可能都不够你修一回鞋底子呀。好了，朋友们，到点了，金端报时，广告间隙，如果有朋友想要购买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的话，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晶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啊，然后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啊就可以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到了。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

0: 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好，北京时间的9:07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睛九五城市大眼镜，刷刷朋友圈啊，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提示各位啊，想添加我微信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睛九五五回复关键词朋友圈三个字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话，我节目时段之外，什么时候我巴拉巴拉搞搞直播啥的，你还能刷着了。我最近啊，在直播里边会找找感觉，找找状态啊，看能不能啊，在这个网络直播当中啊，也找到上节目的这种感觉。就是之后呢，就是即便是这个不在节目时段了啊，各位也能通过这个网络直播啊，收听到我的节目啊，继续被我骚扰啊。这聒噪就行。当然啊，休息日呢，大伙儿平时都有自己的事儿干啊，包括是工作日晚上下了班，有的朋友他习惯健身啊，运动运动，挺好啊，健康生活嘛。啊，我这年不是胖了吗？肚子也起来了，所以我最近就在找方法，就看有什么办法能减减肚子，做一些这个小运动、小尝试啊。我在网上找了很多帖子，然后我就发现有那种就是减肥互助帖啊，每天在那个群里边打卡什么的，然后大家一起互帮互助啊，那给出谋划策，挺好啊，互相督促你才有动力嘛。然后我就看有一个学员啊，就是运动的一个学员，在里边发了一个帖子，就说了啊，今天是我轻断食的第一天，一共吃了11根玉米。底下群友们都呆了，说多少？11根玉米磨成苞米面，猪能吃一天。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

最近我刷热搜啊，可有意思了啊，说建议爬山呢不要买白色的雨衣。我心想你管的也太宽了，我爬个山买啥色的雨衣你还建议上了，那白色雨衣得罪谁了呀？我点去看了一眼，呵呵，你为什么不早说？我刷到的时候脑子里边瞬间闪过了无数个画面，你想想，山里起雾，阴雨绵绵，你走在羊肠小道上，突然前方飘过一个白影，轮廓模糊，晃晃悠悠，哎，什么含金量不用我多说了吧？你心头一紧，走近一看，隔壁老王穿着白衫雨衣，你再配合点山风啊，微微那么一飘，然后他冻得瑟瑟发抖跟你说话，你来了，你不当场炸了吗？但是玩笑归玩笑啊，咱们严肃的聊一聊这个白色雨衣，它不是吓人，它要命。来看科学数据啊，航空救援研究显示，白色衣物在航拍镜头里边和云层、雪地的相似度高达92%。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穿上白色的雨衣，从无人机的视角来看，你就是一朵会行走的云彩。哎，更离谱的是，暴雨当中的白色雨衣还会产生镜面效应，容易让搜救人员误判为岩石反光，然后那飞机就飞走了。你搁底下狂喊啊，救我，还要爬，我搁这儿呢，没有用，飞远了。所以说白色雨衣在野外啊就是隐形衣，只不过隐形的是你自己的生命安全。有人恍然大悟啊，原来是这样。还有人特别不服气，说那我不爬山不就行了吗？我跟你讲，你天真了。只要你在户外，你遇到的不只是白色雨衣的问题。哎，咱们来看看那些让人后悔到想抽自己大嘴巴子的那种不知道和没想到。比如啊，有人说的，没想到上午还晴空万里，下午就大雨倾盆，哎，很经典吧？然后你开始反悔，哎呀，为什么我没看天气预报啊？哎呀，为什么我轻信了手机里那个晴转多云呢？哎呀，

0: 为什么我穿的是白色雨衣啊？啊，我穿的是白色 T 恤，一样的效果。还有更绝的，你经常去的一个地方，你闭着眼睛都能走，结果那天突然下了场暴雨，那个你走了800来遍的桥洞子变成了水下隧道，你想着哎没事儿，我开过去就一点水，然后你擦就开进去了，哎，发动机一响，水一漫，恭喜你，你的车变潜艇了。再看看那些本来以为躲过几分钟就好了的，在暴雨当中站在屋檐底下看着窗外的雨势，心想哎呀没事儿，就一阵儿啊，几分钟就停了，结果等了10分钟，雨更大了，等了20分钟啊，雨不但没见小，开始往屋里边灌了，哎，过了半个小时被洪水困住了，啊，你心想没事，我再等5分钟，别等了，你赶紧报警吧，我求你了啊，就怕这种遇事儿不紧不慢的。说到夏天的大雨啊，给各位科普一个数据，局部强对流降雨可能会在10到30分钟内形成暴雨级别的雨势，而山里的泥石流则更加恐怖，最快只需要几分钟啊，这山就塌了。所以啊，咱们每个人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啊。这话听起来虽然很像居委会大妈说的，但它是大实话啊，你得学会那些应知应会的避险常识，比如说雨季不涉谷，夏季不囤山啊，还有预警标识记心间，那个黄底黑字的牌子上边画着一个人被洪水冲走的图标，你别不当回事啊，更不要拍照发朋友圈的配文一个啊，今天要勇敢哦。行车方面，不进积水区，你看到前面有一片水不知道深浅，你以为你能过去，但其实啊，你那艘啊，你那车啊，就变成了一艘船了，冲过去之后不是车坏了就是人没了，反正好不了。如果不幸被困在车里，赶紧急速逃离啊，不要想着打电话、发朋友圈、拍视频什么的，还有户外行走避开漩涡啊，下边可能是没盖的井口，你别以为好玩。最后啊，如果实在不行无法转移的话，赶紧找高处啊，但是注意不要跑到一棵孤零零的树底下，等雷劈下来的时候啊，你就成避雷针了。说了这么多，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不要觉得自己运气好。我就有个朋友啊，就典型的硬汉，爬山从来不带雨具，后来淋了5回雨感冒6回，现在哥们儿出门不仅要带雨衣还带避雷针，哎呀可小心了，走哪都跟个天线宝宝似的。好了朋友们，到点了，今晚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铅笔在哪里
7: 呀？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8: 妈妈，
9: 等一下。
10: 不行，
9: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

我看到后方平台啊，有的朋友还在那儿回复这个赫莲娜什么的，你别回错关键词啊，回黑绷带啊，一定要回对喽。你回别的可能触发不了那关键词的回复啊，回黑绷带，然后扫码添加品牌服务官的微信啊，领券再下单就是466的价格了，好吧。

毛女士在河南省南阳市经营了一家餐饮店，叫鱼见小面。啊，哪个鱼呢？就重庆简称不是叫鱼吗？啊，鱼见小面。他最近啊被遇见小面这个品牌给起诉了，说他商标侵权。毛女士质疑对方恶意索赔，但是对方的律师表示啊，这是正常的维权。毛女士随之协商需要赔偿多少钱，对方律师称啊，需要赔偿7-8千元左右。毛女士哭诉，是我8块钱一碗的面，我至少得卖出1000碗才够赔偿，而且我这1000碗还有成本。这事儿呢，随之引发了争议。6月13号啊，涉事门店鱼见小面老板娘毛女士告诉了记者，说她是重庆人。这家餐饮店呢，成立于2024年8月份，啊，就是因为重庆市的简称是鱼，所以当初啊，他给这家门店命名为鱼见小面，并没有参考遇见小面这个品牌方，而且南阳也没有遇见小面的门店。毛女士告诉记者说，6月3号啊，她收到了法院的传票。据她提供的法院传票啊，她因为侵害商标权纠纷啊被起诉，开庭时间呢是6月17号。王女士表示啊，说在收到法院传票之前，她都不知道自己被起诉了。遇见小面方面呢，也没有跟她沟通。后来她主动联系了对方律师，才知道被起诉的理由。遇见小面啊，官方表示说，第一时间沟通撤销对遇见小面的诉讼啊，他们在反思商标维权行动的流程。具体呢，就是遇见小面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啊，说品牌方已经注意到了，近日呢，公司委托的第三方律所对河南南阳的鱼见小面发起了商标维权行动，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了解情况之后呢，企业已经第一时间沟通撤销对鱼见小面的诉讼，并反思商标维权行动的流程。鱼见小面也是从一家小店发展到今天的，深知创业不易，尊重每一位经营者的辛勤付出。说白了啊，应该就是他们委托的第三方律所啊，在那儿瞎碰瓷。品牌方呢，要么不知情，要不然就是及时醒悟啊，反正就是人家是做生意的，对不对？赢了官司但输了人心啊，输了人心就是丢了市场啊。所以说做生意的如果说连这点都拎不清的话，那还做啥生意，做啥买卖了，对吧？

39岁的杨女士啊，是资深的奶茶爱好者，平均每天一杯是常态。最近这半个月啊，更是每天狂饮3到4杯奶茶，几乎取代了白开水。6月1号啊，杨女士出现了剧烈的腹痛，伴有恶心、腹胀、全身发软，家属紧急将她送到医院。医生发现，杨女士的血液已经不是鲜红色了，而是乳白色、粘稠如浆的乳糜血，大量的脂肪粒悬浮其中。杨女士甘油三酯超出了正常值上限的118倍。经过诊断，她患上了重症急性胰腺炎啊，同时伴有严重的高脂血症、糖尿病酮症啊、低钙血症。经过救治啊，她也成功脱离了生命危险。一杯正常糖的奶茶呀，含糖量通常在30到60克，相当于一口气吃下了10多块方糖。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日添加糖摄入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啊，一杯奶茶就直接超标。奶茶可以喝，但是不能天天喝啊，别加太多料，能选无糖就选无糖，能用鲜奶就别用，才是最健康的呀。奶茶也好，零食也好，这都是生活的调味剂啊，偶尔摄入就可以了。你什么时候听说过有人拿调料当饭吃？

机器人伴侣来了。人形机器人终于走到了离家庭场景最近的一次，但做的不是呼声最高的家务活。上线十天，主打情感陪伴的人形机器人U1，收获了超过3800台的预售订单，对应的定金总额呀，超过了1000万元了。男款身着修身西装，女款呢可以上妆，搭载了养成系情感大模型，仅限成人购买。结合电商平台的商品介绍，这U1系列啊，共有男女两款机型，其中啊，男款身高1米83，重42公斤，女款呢1米68，35.2公斤。两款机型均支持 WiFi 连接，单次充电续航时长为2到4小时，没有3C 认证。搭载88个高自由度的运动关节，配备了养成系的情感大模型，本地加密存储记忆，支持多维度外观定制，已经开启了 IP 合作。业内人士表示需要注意伦理隐患。别说那个有的没的，你就说能不能替我上班吧，这一块的。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跟大伙聊到这儿了，好吧？节目最后提示各位啊，想要购买这个赫莲娜黑绷带的朋友，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啊，回黑绷带三个字就可以了啊。30%的玻色因含量，50毫升的正品正装啊，专柜平时一瓶卖3000多，咱们现在领券下单466打包带走啊，618冲量款，回复关键词黑绷带扫码下单。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朋友圈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九十五点五，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九十五点五，同频覆盖。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爱心助考、守护梦想的工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王福墨竹图轴。我是一幅来自于明代的墨竹图轴，画我的作者名叫王福，也许你对他还比较陌生，但他笔下的墨竹可是被人们称作明朝第一的。我的身上描绘的便是三株墨竹，竹竿挺拔却不呆板，枝叶飘摇也很有一番潇洒出尘的气质。与那些锋利的如同笔尖一般的竹叶不同，我身上的这些竹叶叶间微微低垂，仔细瞧瞧，似乎还有点雨带寒露的羞赧情态，别有一番神韵。关于王福画竹子，还有一个小故事。相传他在北京的一个晚上，忽然听见了优美的吹箫声，心情格外愉悦，于是诚信画竹一幅，在第二天想要探访这位吹箫人，当面把画赠送给他。却没想到，这个人是一个大商人，想要用厚礼请他再画一幅。王福一听就笑了，说：“我为箫声访，汝以箫财报，汝俗子也。”然后把画撕毁，礼物退还。这种傲岸孤高的品性也流淌在他画的每一株墨竹中。如果你想了解他，不妨就来看看我吧。
4: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王福墨竹图轴，精英九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5: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

0: 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这里是陶渊明的家，
2: 有竹百竿，有香一炉，有书千卷，有酒一壶。
1: 你看，从半开的窗子往里看，里面书桌一张，有书插架，有花插瓶，一炉沉水，一张七弦，窗外有水有竹，屋里有几有榻。
2: 是呀，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0: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听说这本很好看。

0: 说起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像孙基啊，孙老师不仅写了一本书，在曾经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是总有说不完的话。作为国内极有影响力的一位文物专家，他把认识过去不认识的东西这件事情作为自己毕生的使命。在很多人在学习西方的技术，或者说将一些生活方式视为时尚的时候，他调转头把古人的生活和生产作为研究对象，去辨认残缺的古物，从支离破碎的一些文物当中去窥探古人的生活方式。
1: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孙基就跟随沈从文学习中国古代服饰史。当时他是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的技术工人，沈先生的办公室就在他的隔壁，近水楼台。沈从文成了孙基走进考古领域的引路人。被名师带入门后，孙基又考进了北京大学考古系。在学校，他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和书中的老东西打交道，渐渐摸索出一套用文献与实物对照，再互相印证的研究方法。

孙老师就说，他说除了众所周知啊，我们的比如说四大发明，其实中国古代啊有好多比西方还要先进的发明啊，比如说船舵，比如说织布机，比如说纺车啊，例子有很多，不胜枚举。他说在历史上我们固然也学到了很多西方的一些技术，他说但总的来说在生活方面，其实中国人我们固有的一些生活方式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在保留着，甚至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这就是我们的优势项目。所以让中国人看到自己的文化魅力，看到

代中国领先于世界的成就，或许就是他写这本书《中国古代物质文化》这本书的原因。这本书前段时间啊，在网络上小火了一把，一下子就是卖光了，很多人说现在全网找不到这本书，所以感兴趣的各位呢，可以去

0: 渗透的这种文化故事，它正是从这些非常细微之处来着手，从一个朝代的物质生活里面去看当时古人和物之间这种密切的生活关系。所以在这本书里，其实很多常识性的错误被他纠正了，比如说我们从小背的古诗，我们背的古诗叫做床前明月光，这个床，你还记得在读书的时候，当你背句背到这个诗句的时候，是否有想过这个床是我们现在所谓睡的那张床吗？比如说你们家卧室刚好你的这个床是在窗台下面啊，窗户下面，对吧？你每天躺在床上不拉窗帘也可以看到外面的星星和月亮，就是你可能也会想起床前明月光。但是对于古人来说，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坐在床上吗？这可能并非我们认为的一种床啊。它呢，其实在古代来说，它是一种坐具，就类似于现在咱们家里买的沙发，常常呢是被安置在厅堂的两根檐柱之间，所以他看到的是床前，其实也就是所谓的堂前啊，月光照映在屋里地面上。所以孙七就说，他说现代人我们对于古代物质生活啊没有最基本的认知，那么再去听这些古诗词的时候，可能很多意象就会被曲解掉了。所以物质和文化其实总是相伴而生的，当然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一个问题，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也没有办法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能够把它区分得清清楚楚。就像床前明月光当中的床啊，它在中古时期它可能还是一个贴地的一个坐具，有点类似于那种跪坐的礼仪，随着现在这个床腿越来越增高，对吧，我们中国人的起居方式也发生了一些生活的变化，这种垂足坐也随着一些其他的方式开始盛行。所以呢，现在我们就看到在家里面逐渐出现了椅子，出现了沙发。
1: 中国人的饮食文化同样博大精深，鲸鱼油炸煎炒让我们拿起了筷子，当时西方宫廷还在用手抓食食物。孙基算了笔账，现代拿筷子吃饭的除了中日韩朝越新加坡的16亿人之外，还有海外华人5000万以及16万家中餐馆，加在一起每天在餐桌上大约会举起17亿双筷子，中国筷子的影响面之大可以想象。中国制造闻名于世的当然不只是筷子，西方的冶金工业比中国晚1000多年，中国人3-4千年前就学会用大豆制作酱油，欧美人却是1873年之后才吃上了大豆这种粮食。当古罗马人还把缰绳拴在马脖子上时，中国人早已掌握了驾驭马车的技巧。
0: 其实在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方面都可以体现啊，古代中国的物质发展其实是非常独立的，所以几千年发展下来，从古至今啊，不变的发展动力，正是这种创造的欲望，其实也让我们可以在这片土地上拥有一段啊非常稳定而非常丰富又非常漫长的历史。所以物质在时光当中不断的发酵，也造就了不朽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那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看一看第二篇文章。今天我们来和您看看什么？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现在趁着我们还有不算衰老的身体，有喝杯咖啡还能续航5小时的精力，有正在迈向得体精致的品味，有逐渐掌控自我而不被轻易干扰的思维，现在正是稍微用用脑袋就会有事半功倍效果的年纪。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7: 我们读书吧，听说这本很好看。
8: 刚刚我们提到那本书，专门来回答这个问题啊，所谓的当代艺术、现代艺术，什么后现代艺术，对吧？这种艺术品其实放在我觉得放在那个框框里面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走进艺术馆或者是一些当代艺术中心，你会发现好像我跟他之间是有了天然的一种距离感。哎，但是为什么他又会卖得那么贵呢？这本书哗众取宠就是想和你来讲这个问题的。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伦敦艺术大学的校长，他呢是如何来和带着他的学生理解艺术的，尤其是理解当代艺术，这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而且也很复杂。所以这本书虽然呢，就是没有说让很多人觉得拨云见日吧，但是呢，至少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他在这里面就把我们非常难以理解的3件事拿出来跟你做了一个区分啊，所谓的古典艺术、

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他说你想知道这三个东西到底怎么来区分，你就看一看这些艺术家们到底是为谁而提供的这些艺术作品。比如说所谓的古典艺术时期啊，其实那个时候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所谓的定制时期。比如说有个人，我要找裁缝，我要做副手套啊，我要做一顶帽子，是一样的。这个裁缝呢，他在动手之前，他得先知道我的客户是谁，对吧？谁下单啊，他要多少钱啊，来这个委托我来制作这个东西，以及他对于这个东西这个质地呀、大小啊、式样啊，有没有什么需求。也就是说，在设计的时候，主要呢其实是在客户拿出他的想法和意见啊，我们提供定制款就可以了。那绘画作品也是这个样子的。你比如说，有一位西方的艺术学家曾经写过一篇艺术评论文章啊，他说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绘画都是有合同的啊，比如说你像拉斐尔，他画的一些画作，画什么题材啊，画多大，里面几个人。这些人是站着还是坐着，谁在 C 位啊，谁在边边角角，对吧？这合同里面都写得清清楚楚。在那个时候，大家呢还是把这个绘画当作是一件工艺品来看啊。这么着呢，他就很在意材质啊，觉得一幅画之所以贵，那主要是用的材料贵啊。于是这合同里面关于画的大小、构图的复杂和简单、画几个人之外啊，还要写到比如说这个整个画里面用多少金线，用什么价位的这个颜料，对吧？啊，这都是有严格的规定的。那所谓的现代艺术呢，其实现代艺术呢，它更像是一个大卖场。比如说你周末去逛商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层甚至这几层都是卖衣服的啊，最顶层什么儿童乐园卖饮食的，有什么呢，就是都有，你随便选。所以绘画它也发生了这样的一些变化，就是画家先画，画完了之后等顾客来上门挑，那客人喜欢什么，对吧？你不能光靠瞎猜呀，你得紧跟时代潮流啊，对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啊，这个潮流是谁来制定呢？那就是控制了大众传媒的文化人来制定的。所以在西方的现代绘画，其实本质上不过就是各种哲学思潮、文学流派的一个具象化而已。你比如说什么印象派啊、实证主义哲学、野兽派啊、表现主义、自由主义、超现实主义，对吧？啊，至于象征主义和这个达达主义啊，那都是跟文学运动相关的，密不可分。就这些所谓的名词流派，不熟悉也没关系，就举个例子。而到了当代艺术呢，那当代艺术最大的困境就是在于它的销售对象又发生了变化。你会发现艺术家报纸杂志、电视这些大众传播，他们开始保持良好互动，所以当代艺术的顾客变成了很多，比如说变成了公共机构，变成了大收藏家。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啊，艺术收藏市场它的兴起是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各个国家艺术品成为了一种共识啊，就是它呢，艺术品成了一种保值、储值甚至升值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从那以后啊，艺术品既不指向审美，也不用来取悦大众，它呢甚至成为了一个脱离现实的一个东西。那么一件艺术品，它既不炫耀技巧，也不用以唤起这种审美为基础的一个情感共鸣为责任啊，更不用来取悦大众。那么他怎么说服别人掏钱来购买，对吧？你看每次拍卖会新闻上都说啊，这又是拍卖了多少多少价啊，那个又是超越了历史新高。就换句话说，你怎么向买家来证明它是一件值得这么多钱的一个艺术品，并且拥有升值的空间和良好品质呢？这本书的作者他呢在这里面就给你举了大量的例子，很有意思。他总结了几条哈，他说首先你要先过得了同行那一关啊，因为现代艺术已经从技艺演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是非常复杂而精巧的概念。它好还是不好不是由大众来评判的。就像音乐啊，有的音乐就是洗脑啊，满大街都是，对吧？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长久价值，下一波潮流来的时候，这一波音乐就失去了它传播的价值。而收藏买艺术品的这些人，他在意的并不是现在的价格，他在意的可能是50年之后甚至100年之后它的价格啊。首先你看第一点哈，他要过得了同行这一关啊。其次呢，就是策展人，你去看一个展览，在展览介绍的时候都会有策展人的，策展人要把一件东西摆在那儿，跟什么

0: 着作品摆在一起来标定这个作品的价值。就好比你做了一个服装的新品牌，你打算，对吧，是把你的这个新品牌开到这种国际一线奢侈品品牌的旁边，还是开在一个普通大众消费品品牌的旁边呢？哇，那个身价可就不一样了。第三呢，就是经纪人啊，经纪人决定要把你的作品卖给谁，这个也很重要。比如说有这种基金会来买，5块钱，火车站旁边来买，对吧？那可能这个随便，我们可以现谈。所以他呢就会用这个来告诉收藏家，你花100块钱买，他以后可能会有升值的空间。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衡量标准，就是看专业的杂志啊，所谓的专业人士。既然当代艺术已经成为了一个关于概念的游戏，那么它就要建立起作品和作品之间的一个观念的谱系。但是恰恰在这一点上，其实当代艺术的工作做得并不好啊。作者说，他说你听艺术圈里的一些人聊哲学，和对吧，你听这个村口小卖部里的人啊去聊生活，其实没啥两样。三两句话之上啊，都是在聊这些事儿，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反正呢，收藏家也不在乎你真正说的是一些什么啊，他呢是比较认可自己的这一套收藏价值理论的。所以这一套机制啊，到底该怎么表现，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就是关于为什么艺术品大众看不懂却还卖得这么贵这件事儿啊，特别是当代艺术。我觉得如果你好奇，真的可以找这本书来看一看，叫做《哗众取宠》。他说的不仅仅是当代艺术内在的销售理论、营销理论这一套，其实他在跟你探讨的是一个艺术的边界感的问题，是一个艺术和大众的关系的问题。当然这也可能是当代艺术这个方面的一些书籍，有的时候你可能看的并不多，一下子发现了这一本，你会觉得他写的特别的津津有味啊。所以这个算作是一本入门书，如果你对于这个话题感兴趣，你还可以找一些相对来说更加专业的一些书籍再去看，你会发现更有意思。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哗众取宠》。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真心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李渔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阴晴昼，亭宇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1: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0: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2: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

0: 是高校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作者沈从文。
1: 前面我们提到啊，如果您对于古代服饰很感兴趣，那一定要来看一看沈从文写的这本书。这本书那不仅仅沈从文写小说，这本书豆瓣评分 9.2 啊，他呢其实是怎么样呢，在自己的这个人生的一段时间里面，花了15年的时间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服饰，从殷商时期一直到清朝啊，他真的是对于朝代的服饰特点都做了实打实的钻研和探讨，可以说是拉开了中国千年服饰的瑰丽面貌。有的时候你比如说逛一些什么电商的时候，对吧，这个打开你的橙色软件的时候，想要买一买服装，有的时候新中式的服装推荐过来啊，改良的旗袍的服装推荐过来，或者说你在路上看到别人穿的服装觉得很好看，也想去找一个同款，那不妨先从这本书入手啊，看一看古人们他们穿衣服他们有什么搭配的讲究，对吧，服装为什么这么设计，所谓美到底美在哪儿。那这本书里面沈从文他对于美的追求其实不仅仅是存在于文字当中，我觉得更是存在于古代服饰的这一针一线的研究里面啊，喜欢穿古风汉服唐装的各位可以从这本书来找一找灵感。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0: 江湖丛谈，作者连阔如。
1: 这本书很有趣，它呢是由晚清时期一位非常有名的说书人啊，专门写的那些小人物的生活百科全书，就像是一幅活色生香的古代民俗风情画。当然了，作者他自己本身也是个响当当的一个评书人啊，当年就是走街串巷，说书生涯，将自己看到的听到的那些故事，对吧，然后呢全部用自己非常有趣吸引人的语言风格展现出来。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啊，不管是神秘的真实的险恶的这种充满了人间烟火气的东西，可以说它本身天生是极具语言天赋，然后呢文笔还非常好，所以整本书笔调是幽默诙谐啊。也有人说看完了这本书就发现了这种啊斗声小民的这种生存智慧啊，全部被他写在了这本书籍当中。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江湖丛谈》，关于小人物的故事，那恐怕我们要先从这本书里好好的来翻起了。

0: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作者王立。
1: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跟前面我们推荐的那本《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啊，这两本书虽然不是同一个作者，但是呢，很多文博爱好者把这两本书干嘛呢？自动我们就打包，觉得这是一上一下两本书，你想要非常系统的，然后呢，又不是那种就是专业学科式的，但是呢，我们又希望可以能够从一个角度能够探门进去，对吧？入门级的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啊，这两本书应该是必不可少的。这本书是来自于王立老师的，在很多人看来说，你看这本书最后两个字“常识”，对吧？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大家都说，他说，哎呀，这本书后面还加“常识”两个字，实在是太谦虚了。他觉得这本书就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百科全书。啊，国学大师王立教授是集结了众多的专家，为很多醉心于古代文化的读者们献上了一道中国古代文化的饕餮盛宴，就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衣食住行，都被这本书包含在其中。谁说中国人或者说中国古人只会造土木结构的建筑呢？因为我们古人建造的，比如说很多建筑，特别是大型的一些建筑，其实也是石头工艺啊，比西方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而且其中这还不仅仅包含了建筑艺术，这里面还包含了咱们中国古人独有的所谓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思想。所以不知道旁人怎么样哈，但是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就是作为一个外行人看

0: 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舍不得放下。你会觉得中华传统文化这种博大精神足以让你对脚下这片土地产生更深的情感和羁绊。所以呢，王丽的这本书《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跟我们前面推荐的那本书啊，叫做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啊，孙基老师的这本书，这两本书我觉得感兴趣的各位都可以把它们打包成一套书。
1: 中国绘画三千年，
0: 中国绘画三千年，想要了解古代中国绘画艺术的魅力啊，这本书一定是绕不开的一本巨著。它呢是集结了六位当代非常有名的中美艺术家共同去编著的啊，内容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到整个二十世纪各个时期古典艺术的绘画作品的鉴赏。所以翻开这本书，你可以非常全面的了解中国古画，比如说到底美在哪儿。当你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想要了解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美啊，到底美在哪儿，美从哪里来，所谓的美感啊，所谓的古人想要传达的这种美感，如何承载着古代那些士子们所谓的托物言志的情怀，对吧，都在这本书里面告诉你。比如说他会告诉你，当你看一幅古画的时候，那个题跋怎么样来欣赏它，怎么样来研究它，特别是不仅古画，还有一些书法作品所谓的意境的延伸是怎么延伸出去的。在这本书里面都可以感受到中国古代绘画全新的一种魅力。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中国绘画三千年》啊，各位都可以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今天的这一份古代绘画艺术文化艺术的书单了。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认证失败，请重新。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
9: 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4: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以乐粉，你好吗？今天说到了这首歌词，它非常的可爱，歌名叫做《我爱我的烦恼》。一般人都不喜欢有烦恼，但是他却说我爱我的烦恼，这是俞飞们的一个作品。

坐到清早，让脸庞有个温暖的依靠，衬衣有七色的咖啡糖的味道，提醒时间的钟表，好心情的为你做好，拨弄一个全新的发梢。你工作太多太忙，衣服少了容易着凉，就是我一天的烦恼。我们一连听了两段，原来他的烦恼就只是担心对方工作太忙，衣服穿少了会着凉，所以难怪他会爱他的烦恼了。就像是在生活当中没有什么太多其他需要担心的事情，而且整个生活画面呈现出来的也是很恬淡的感觉，可以在早上很安静的醒来，挑选要穿的衣服，慢慢的准备早餐，喝杯咖啡，然后在对方出门之前再帮他整理一下发梢。听起来的确是美好的一天，而且是日复一日持续的美好。

有点骄傲，因为爱你，有点自豪，因为有你。我想要对这整个世界说，我爱我的烦恼。这个副歌的部分呢，更是大声的直接唱出来，我爱我的烦恼，因为爱你，我有点骄傲，有点自豪。而且这个有点呢，你听起来其实就像是他明明非常骄傲非常自豪，但是好像又觉得要再控制一点，所以他就只是说我有点骄傲。因为爱你，所以跟你有关的烦恼他也一并的爱着，甚至想要向全世界宣布我爱我的烦恼。你看这个全世界宣布这样的一个说法，它是如此的大张旗鼓，当然听起来就不像是只是一点点而已了，所以前面的这个有点骄傲有点自豪，真的只是他小小害羞的一个控制。

相片里我俩多么的年少，想起我俩怎样的变老。你胡子变成白的，牙齿三颗四颗，走路也要我来扶着你的腰，于是为你穿上一件外套，于是轻轻白白的银色的发梢。你不要太过好强，衣服少了容易着凉，这是那时候我的烦恼。这两段呢，他开始想象两个人在年老之后依旧相伴，生活跟现在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头发白了，牙齿松了，走路也走不稳，要相互的搀扶了，还是为对方整理衣领跟鬓角。当年拨弄的发梢如今已经是银色的发梢了，但是他还是要亲亲你的发梢，依旧在你出门的时候担心你衣服穿得太少，就像年轻的时候一样，这依旧是他年老之后的烦恼。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雨飞门，我爱我的烦恼，收录于2005年的专辑一一。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芬，给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接下来要说的这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

然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布奈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精英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0: 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最近生活无趣，需要有氧过滤。城市生活家全新升级，和有趣的人做开心的事，与日常的烦恼和忙碌的生活保持距离。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的风景，现在一起从容欣赏。精英955城市生活家，陪你遇见自己。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6: 解旧洞庭赊月色，
5: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6: 春酒相携旧竹丛，
5: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6: 霜叶红于二月花，
5: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6: 白银盘里一青螺，
5: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6: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5: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6: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湘中秋怀迁客，唐·崔涂。蓝渡小湘泊，汀州西路繁，并闻燕塞雁，独立楚人村。雾散孤城上，贪回蜀枕轩，不堪逢贾妇，还欲钓湘园。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尽显风骨的醉湘 CP。
7: 蓝渡小湘泊，汀州西路繁。崔涂的这首《湘中秋怀迁客》一开头便将蓝渡之美描摹得活灵活现。拂晓时分，湘江之畔的蓝渡香气淡雅，如薄纱般轻盈。

带到夕阳西下，汀洲之上露水浓重，浸润着香草的叶片，清润而空灵。蓝渡是蓝草与渡若的合称，这两种生于楚地湖湘水泽的香草，偏爱幽僻之境，翠叶凝露，暗香浮动。湖南多雨多水，沅江、湘江纵横交错，周滩湿地遍布，气候温润潮湿，恰好契合了蓝草与渡若的生长喜好，成就了沅湘水畔最动人的香草 CP 蓝渡。古时的蓝为蓝草，并非今日之兰花，其叶细长，春夏开花，自带清冽香气，古人常用来沐浴佩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星追夫人的香囊袖枕，便是以蓝草叶填充的。杜若则叶圆润，花香淡雅，不张扬却沁人心脾，二者相映成趣，借着楚骚余韵，唐人笔墨，将湖湘的清雅与风骨藏进一缕缕幽香里，千年不散。唐人行至湖湘，总被这缕香气打动。刘禹锡在《借朗州温右使草长》中写下：城边流水桃花过，帘外春风杜若香，把朗州今湖南常德的春日氛围拉满。城边流水潺潺，桃花逐浪而去，帘外春风拂面，送来杜若的芬芳，清冽又温柔。这香气如同一剂良药，稍稍抚慰着他心中的愤懑与失意。他望着这方山水，想起友人温右使，想起两人同为迁客的境遇，空怀满腹才华，却只能屈居下僚，如蓝渡隐于幽谷。可即便如此，蓝渡依旧坚守本心，自在芬芳，正如他们心中未灭的壮志。他于诗中写下这份怅惘与坚守，那杜若的香变成了高洁品格的注脚，成了困境中不卑不亢的精神支撑。孟浩然夜渡湘水时写下“露气闻芳渡，歌声湿采莲”，在黑暗中闻到杜若的香气，便知晓到了湖南境内。夜色、江水、雾气混着杜若的淡香，构成一幅朦胧的湖南夜渡图。可以说，蓝渡是湖南水土滋养出的自然精灵，它不像牡丹那般雍容华贵，也不似梅花那般孤高傲世，只扎根于湖南的水畔汀洲，随春风而生，伴江水而长，以一缕清香勾勒出湖南独有的温润与清雅，成为唐诗中湖南最鲜明的自然标签。这株香草从来都不只是草木，自屈原在沅江之畔吟出沅有芷兮澧有蓝，以香草喻君子，蓝渡便带着楚骚文脉的基因深深扎进湖湘大地。至唐代，无数文人或游历或贬谪至此，蓝渡便成了湖湘风物的代表，成为他们寄托心事倾诉衷肠的知己。王昌龄一句千里共如何，微风吹蓝渡，写尽知己情深。他在南斋月下以蓝渡比喻品格香气的友人，清风传香及心意相通，这份含蓄是唐人的温柔，也是湖湘香草独有的情致。到了晚唐后期，崔涂的《湘中秋槐迁客》站立在前辈诗人的肩膀之上，将蓝渡与迁客之思推向了另一重境界。诗中“蓝渡小香薄”承接孟浩然、王昌龄等盛唐以来的蓝渡书写，“不堪逢甲妇，还欲钓香园”则直追屈原、贾谊的湖湘哀思。他独立于楚人村，耳闻烟塞雁声，眼见雾散孤城，

蓝度的清香里融入了更深的时事飘零与身世孤愤，这便是唐诗中的蓝度，湖湘的香草 CP， 不喧哗，自有声，不艳丽，自清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齐翠园韭菜园站到。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接下来要说的这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3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1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鹰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从早起的早餐到街边的米粉，从门前的青砖红瓦走到璀璨的万家灯火，你既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美食之旅，也可以探索更多文艺小资的地方。驾驭生活，把这座城市写进理想目的地的清单中。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

0: 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9: 接下来要说的这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1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热爱美食的叫做美食家，喜欢旅行的称作旅行家。擅长生活的你也有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一起发现生活的美学之道。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下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3: 大概是在1920的时候，一位教授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请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11: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0: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最近呢，刚好听到这个钟嘉欣在2016年的一首歌，叫做《我结婚了》。是他当时应该算闪婚吧，这个年初春天的时候认识，然后秋天求婚，在闪婚之后呢，他亲自写了一首曲子。

词，然后找到了好朋友王祖蓝填词的一个作品。那有趣的就是整首歌都是粤语词，可是副歌部分的那个关键句我结婚了，他唱的却是国语。然后像这样国语跟粤语放在同一首歌里面一起唱的作品，在90年代初期曾经流行过好一阵，尤其是在副歌的部分，他突然唱一两句国语，反倒是让这首歌令人印象更加的深刻。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一类的作品。

听到的这一些歌曲，一首歌里面有国语也有粤语，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呢？我猜测原因大概有几个吧，一个就是填词的音律考量，因为粤语歌基本上都是要先有曲再有词，如果你会说粤语的话，基本上拿到一首歌的歌词很快就可以跟着唱出来。比如说刚才我结婚了，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红红鲜花长长婚纱缓缓出嫁，那用粤语来念呢，大概就是红红鲜花长长婚纱缓缓出嫁。你看我这个读出来的音律跟他刚刚歌里面唱的那个是不是很像，包括他后面那句傻傻的你傻傻的我傻傻爱

吧。粤语读出来也是所所的你所所的我所所爱吧，听起来也跟刚刚唱的这个旋律很像，对不对？可是呢，我结婚了这四个字，如果是用粤语来念，它就跟曲调完全的不一样了。我结婚了就不是我结婚了，所以呢，王祖蓝不知道是不是出于这个音律的考量，然后就把这一句特别填的是国语词。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样，它只有副歌的第一句唱的是国语，但是呢，这个是因为这首歌的国语版先发行，然后在3天之内就卖到了白金销量，所以到粤语版就保留了非常标志性的这一句，今夜你会不会来。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8: 今天在那些歌单元，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歌曲当中又唱国语又唱粤语的作品。除了刚刚说到的音律的考量，那有一些呢是因为引用了另外一首歌，这个其实可以算是另外的一个大类，因为这一类的歌曲感觉又可以另外再做一期节目了。今天我们就暂时先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两首。首先要听到的是张学友的这个《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也许他前面的这些歌词你一句都不记得，可是你一定会记得副歌的部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因为这个部分呢，它是引用自一首老老歌，为什么春天要迟到，然后呢改动了它其中的几个音符。

听到张学友《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前面听到的都是这个粤语歌里面有一两句国语词，那接下来这一首张志成的《快乐》，他则是在国语歌当中直接的拼贴了一段林子祥的粤语歌进去。那《快乐》这首歌呢，旋律是张志成他在坐电梯的时候脑子里面突然浮现的，当时他就马上用 MP3 把旋律记下来，所以那个时候智能手机还不普及，录音呢都还要用 MP3。 然后后来他在跟制作人讨论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好像还应该再加一点什么，于是张志成他就联想到自己以前在西餐厅驻唱的时候经常唱林子祥分分钟需要你，然后刚好这首歌跟快乐他们要传达的意思有非常的相近，所以就直接的拼在一起了。

0: 北京时间周五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我们听到的都是国语跟粤语唱在一起的作品。下半段我们听到的这几首呢，是一半国语一半粤语，基本上他们都是合创曲。合作的两位歌手来自两个地方，一个说粤语，一个说国语。首先呢，这一首是李宗盛跟卢冠廷《如风往事》，当时是在1993年，李宗盛35岁，他在滚石工作了差不多10年，几乎每天都要写，据说是要写10首以上的主打歌。然后他又是这个制作部的头，永远都有忙不完的事情，生活到了一个非常疲惫的阶段，所以当时他是打算暂别歌坛，于是就找到了他很喜欢的创作人卢冠廷合作，两个人呢就共同完成了这首《如风往事》，当作是对自己的一个回顾跟交代。
2: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风往事，几乎可以说是雷宗盛唯一的一次在创作上、演绎上跟别人合作的这么紧密的一个作品。那其中国语歌词的部分是雷宗盛自己写的，粤语的部分呢是娄冠廷的妻子唐淑琛写的，然后就两个中年男人对谈人生这样的一个模式，在当时算是一个小小的创举。然后在两年之后，谭咏麟跟童安格他们也出了一首类似的歌曲，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你我之间》，可谓呢是当时的这个宝丽金香港地区跟台湾地区最具有号召力的两位男歌手很重视的一次合作。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

0: 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接下来要说的这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波斯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听了两首国语粤语一半一半的对唱曲。其实呢，在李宗盛跟卢冠廷对唱《如风往事》的同时期，还有一首《哪里的天空不下雨》，这也是黄凯芹、梁艳玲他们分别用粤语跟国语对唱的作品。像这样一男一女的对唱，看起来很像是一首情歌，但其实他唱的是一份豁达的心情。每个人都有过一些伤心的事，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哪里的天空不下雨？

0: Thanks for listening。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接下来要说的这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1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杀死一只知更鸟，这本书里面有一段对人性解读很通透的话，他说，在与人交往中，没有必要把你懂得都说出来，那很不礼貌，因为人们不喜欢他们身边有人比他们自己懂得更多，那会让他们恼火。你说的再正确也改变不了这些人，除非他们自己想学，否则一点办法也没有。你要么闭上嘴，要么就使用他们的语言。所以做人永远不要太过于自作聪明，而不揭穿你的人才是真正聪明的人。做事永远不要自以为是，因为比你厉害的人都在默默观看你的表演。

我相信解决今天的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断地提升自己，因为所有困难的问题答案都在更高的层次，你必须要提高心智认知层次思维才能解决问题。而人一旦堕落，不管是几个月还是几年，上天都会以更快的速度收走你的天赋跟力量。因此任何时刻人都能够开始做自己想做的事儿，不要用年纪和其他的东西来束缚自己，因为年纪从来不是界限，除非是你自己拿来为难自己。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这生命正值春天，

0: 北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

0: 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3: I love you 3000。
4: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5: 好久不见，
4: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6: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4: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7: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阿德勒在《被讨厌的勇气》一书当中曾说，我们不必活在别人的期待中，表扬和批评是对人最大的控制。如果你会因为别人的表扬而高兴，必然也就会因为别人的指责而伤心。而人活着完全要为了自己，其实跟别人无关。虽然有时候你也要照顾别人的感受，但那并不是为了寻求认同跟存在感，只是尊重对方而已。这是很棒的一段话，因为我们常常没有办法活出自我的根源，就是因为太在意他人的评价，总是活在他人的眼睛里。而最可悲的是，这样的人总是把阳光给了全世界，把风雨和阴霾留给自己和最亲近的人。

我最近看到一个人说，超正的婚姻观印象很深刻。他是这样形容的，用了最短的一个故事的方式，说爷爷有退休金，奶奶没有，可奶奶很要强，为了不让爷爷看不起，他就找了份环卫的工作，结果要早起，他起不来，所以现在爷爷每天要早起扫大街。这个故事你听懂了吗？一个婚姻当中，人可以活得像自己，即便有小小的任性，也能得到极大的包容。他用最简单的故事，讲了婚姻里面相处之道，最朴素的真理。

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清楚，你的烦恼就会消失。你要知道，人这一生很需要一些比欲望更高级的东西，比如决定你穿什么的不是你的钱包，而是你的身材；决定你的脾气的不是你的性格，而是你的位置；决定你的品味的呢，不是你的学历，而是你的阅历；而决定你的人脉的，不是你认识谁，而是谁认识你。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据说说话的时候啊，只要声音一放低，你的声音就会有磁性，说话只要一慢呢，你就会有气质，而你敢停顿就能显示出你的权威。因此在任何时候你都不要紧张，能够永远展示出舒适放松的状态，永远把任何你想接触的人当成老朋友交谈就行了。行就行，不行就算了，这就是社交魅力学的精髓。

我很喜欢的一段话跟你分享。他说，时间扑面而来，我们终将释怀，这一路岁月带走了纯真，时光苍老了容颜，而阅历成熟了心智，愿你沉淀下来一份淡泊。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1: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2: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1: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如果你今年30岁，不出意外的话，你还能吃40家以上的年夜饭，过1000多个周末，还能看10000多次日出。把时间换算成数字的时候，它变得特别的清晰。因为时光匆匆，所以不念过去，不畏将来，珍惜当下就格外重要。

其实所有的节日都不是为了礼物跟红包而生，而是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爱与被爱，因为生活需要仪式感，而你需要的是在乎和关爱。有时候缺的不是那一点钱那点东西，而是要的那份心意和那个态度。买不起和舍不得买是两码事儿，自己买是优越感，而由你送是幸福感。

0: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1: 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王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3: 接下来要说的这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1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3: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

0: 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1: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6: 解旧洞庭赊月色，
5: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6: 春酒相携旧竹丛，
5: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0: 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循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湘中秋槐千客，唐·崔涂。蓝渡小湘泊，汀洲西路繁，并闻燕塞雁，独立楚人村。雾散孤城上，汤回蜀枕轩，不堪逢贾复，还欲钓湘园。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尽显风骨的醉湘 CP。
2: 蓝渡小湘泊，汀洲西路繁。崔涂的这首《湘中秋槐千客》，一开头便将蓝渡之美描摹得活灵活现。拂晓时分，湘江之畔的蓝渡香气淡雅，如薄纱般轻盈弥漫，待到夕阳西下，汀洲之上露水浓重，浸润着香草的叶片，清润而空灵。蓝渡是蓝草与渡若的合称，这两种生于楚地湖湘水泽的香草，偏爱幽僻之境，翠叶凝露，暗香浮动。湖南多雨多水，沅江湘江纵横交错，周滩湿地遍布，气候温润潮湿，恰好契合了蓝草与杜若的生长喜好，成就了沅湘水畔最动人的香草 CP 蓝渡。古时的蓝为蓝草，并非今日之蓝花，其叶细长，春夏开花，自带清冽香气，古人常用来沐浴佩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星追夫人的香囊袖枕，便是以蓝草叶填充的。杜若则叶圆润，花香淡雅，不张扬却沁人心脾，二者相映成趣，借着楚骚余韵，唐人笔墨，将湖湘的清雅与风骨藏进一缕缕幽香里，千年不散。唐人行至湖湘，总被这缕香气打动。刘禹锡在《借朗州温右使草长》中写下：城边流水桃花过，帘外春风杜若香，把朗州今湖南常德的春日氛围拉满。城边流水潺潺，桃花逐浪而去，帘外春风拂面，送来杜若的芬芳，清冽又温柔。这香气如同一剂良药，稍稍抚慰着他心中的愤懑与失意。他望着这方山水，想起友人温右使，想起两人同为迁客的境遇，空怀满腹才华，却只能屈居下僚，如蓝渡隐于幽谷。可即便如此，蓝渡依旧坚守本心，自在芬芳，正如他们心中未灭的壮志。他于诗中写下这份怅惘与坚守，那杜若的香便成了高洁品格的注脚，成了困境中不卑不亢的精神支撑。孟浩然夜渡湘水时写下《露气闻芳渡，歌声湿采莲》，在黑暗中闻到杜若的香气，便知晓到了湖南境内。夜色、江水、雾气混着杜若的淡香，构成一幅朦胧的湖南夜渡图。可以说，蓝渡是湖南水土滋养出的自然精灵，它不像牡丹那般雍容华贵，也不似梅花那般孤高傲世， 只扎根于湖南的水畔。

汀洲随春风而生，伴江水而长，以一缕清香勾勒出湖南独有的温润与清雅，成为唐诗中湖南最鲜明的自然标签。这株香草从来都不只是草木，自屈原在沅江之畔吟出沅有芷兮澧有兰，以香草喻君子，兰度便带着楚骚文脉的基因深深扎进湖湘大地。至唐代，无数文人或游历或贬谪至此，兰度便成了湖湘风物的代表，成为他们寄托心事倾诉衷肠的知己。王昌龄一句千里共如何，微风吹兰度，写尽知己情深。他在南斋月下以兰度比喻品格香气的友人，清风传香及心意相通，这份含蓄是唐人的温柔，也是湖湘香草独有的情致。到了晚唐后期，崔涂的湘中秋槐迁客站立在前辈诗人的肩膀之上，将兰度与迁客之思推向了另一重境界。诗中兰度小香薄，承接孟浩然、王昌龄等盛唐以来的兰度书写，不堪逢甲妇，还欲钓香园，则直追屈原贾谊的湖湘哀思。他独立于楚人村，耳闻燕塞燕声，眼见雾散孤城，兰度的清香里融入了更深的时事飘零与身世孤愤，这便是唐诗中的兰度，湖湘的香草 CP， 不喧哗，自有声，不艳丽，自清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这儿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0: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是30波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奖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1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验证失败，请重新。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开门。
5: 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接下来要说的这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3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

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精英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以乐粉，你好吗？今天收到的这首歌词，它非常的可爱，歌名叫做《我爱我的烦恼》。一般人都不喜欢有烦恼，但是他却说我爱我的烦恼，这是雨飞们的一个作品。

让美梦一直做到清早，让脸庞有个温暖的依靠，衬衣有七色的咖啡糖的味道，提醒时间的钟表，好心情的为你做好，拨弄一个全新的发梢。你工作太多太忙，衣服少了容易着凉，就是我一天的烦恼。想起我俩怎样，我们一连听了两段，原来他的烦恼就只是担心对方工作太忙，衣服穿少了会着凉，所以难怪他会爱他的烦恼了。就像是在生活当中没有什么太多其他需要担心的事情，而且整个生活画面呈现出来的也是很恬淡的感觉，可以在早上很安静的醒。

挑选要穿的衣服，慢慢的准备早餐，喝杯咖啡，然后在对方出门之前再帮他整理一下发梢。听起来的确是美好的一天，而且是日复一日持续的美好。

有点骄傲，因为爱你，有点自豪，因为有你。我想要对这整个世界说，我爱我的烦恼。这个副歌的部分呢，更是大声的直接唱出来，我爱我的烦恼，因为爱你，我有点骄傲，有点自豪。而且这个有点呢，你听起来其实就像是他明明非常骄傲非常自豪，但是好像又觉得要再控制一点，所以他就只是说我有点骄傲。因为爱你，所以跟你有关的烦恼他也一并的爱着，甚至想要向全世界宣布我爱我的烦恼。你看这个全世界宣布这样的一个说法，它是如此的大张旗鼓，当然听起来就不像是只是一点点而已了，所以前面的这个有点骄傲有点自豪，真的就是他小小害羞的一个控制。

相片里我俩多么的年少，想起我俩怎样的变老。你胡子变成白的，牙齿三颗四颗，走路也要我来扶着你的腰，于是为你穿上一件外套，于是轻轻白白的银色的发梢。你不要太过好强，衣服少了容易着凉，这是那时候我的烦恼。这两段呢，他开始想象两个人在年老之后依旧相伴，生活跟现在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头发白了，牙齿松了，走路也走不稳，要相互的搀扶了，还是为对方整理衣领跟鬓角。当年拨弄的发梢如今已经是银色的发梢了，但是他还是要亲亲你的发梢，依旧在你出门的时候担心你衣服穿得太少，就像年轻的时候一样，这依旧是他年老之后的烦恼。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雨飞门，我爱我的烦恼，收录于2005年的专辑一一。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7: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1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精英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郭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1: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气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0: 干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吃饭的嘞，没有什么是吃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看着车流，吃着火锅。

0: 走起，
1: 准备好享受牛肉的狂欢了吗？开吃了开吃了啊，今天是牛肉大拼盘，今天叶飞来到车站南路来吃潮香园潮汕牛肉火锅。
2: 吃香喝辣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潮香园潮汕牛肉火锅的小廖总啊、我们这边主要是说现切现吃，先吃雪花吧，好吧，
1: 来，它其实稍微变色一点点、
3: 对，只要一个六分熟左右就可以了。
1: 蘸料也很有意思，
3: 潮汕的最地道的一个吃法就是加入那个沙茶酱，加小许的芹菜。
1: 我这一口，我这个酱料就没有了啦。朋友们，谁懂这一口的含金量啊？真的，别看这个店，这门头啊，环境啊不起眼，他们的食材真的是我觉得够顶的。
2: 现在第二刷的话，我们刷那个吊龙吧，好吧？
1: 第二刷，你感觉刷副本一样的吗？
3: 这个我们毕竟是入山习俗嘛，到长沙这边。湖南的朋友比较吃的辣一点嘛，然后我们就有鸳鸯锅，
1: 你看它的颜色就不太一样了啊。吊龙呢，它就比雪花要更加大一些。
2: 我们取制的是吊龙里面最精华的吊龙棒，
1: 吊龙棒，
2: 对，吊龙棒，
1: 吊龙棒是哪个棒子啊？棒打鸳鸯的棒，
2: 伙伴的伴，
1: 伙伴的伴，跟我发音，伴。伙伴，
2: 伙伴，
1: 王蛋了，王蛋了，话我说不清楚了。
2: 哦，谢谢谢谢，哇哇，蘸你这个柠檬酱汁，
4: 不好吃，弹牙 ，Q 弹。它里面是不是还加了其他的东西啊？
2: 我们
4: 香香的，
2: 里面就是加了一个炸蒜。
1: 哦，
2: 炸蒜，对，
1: 就很多朋友可能看起来会觉得啊。薄鱼片啊之类的，它其实是胸口油，胸口捞，
3: 对，哇，
1: 满满的一把胸口油，就是你吃下去之后它完全不油，看起来油哦，看就是坨肥肉啊，就油的油腻腻的，但是吃起来是它其实是干的那种感觉。
2: 对，劲道，
1: 很劲道，
2: 对，
1: 嚼起来是满口奶香。这个是我想要点的，就是叫做炸虎皮，
3: 对，
1: 其实就是炸的那个
3: 豆皮，对，是的，
1: 我在往里面丢，像丢药材一样的，炸虎皮，
5: 喝到嘴里来，
1: 哇，你看配那个音乐，当当当当，一口下去，那个汁水横流，哇，好香好香。
4: 小肉喽，接下来是什么？
2: 是我们的一个雪花，
4: 看这个新鲜的，它不是规整的
2: 啊、哦。对，因为我们现切现点现卖的
4: 啊、
2: 吃酒的比较多嘛，然后我们就增加了下酒的一个菜品啊，日补，
6: 吃酒，你不跟我吃杯酒，
1: 来，飞哥。下次来吃饭的话就找他，一个在广东学普通话的小廖总，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7: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8: Every day, every hour, now we are playing your choice.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6: OK， 我们在烈士公园的东小门，我们要去一家有20多年历史的餐厅。
7: 27年，
6: 大家猜猜是哪里？
7: 它就是。
8: 走喽。
9: 上次我们来到了冰火小馆韵达那个店，
10: 对，
9: 依旧是属于
10: 因为生意太好，我们被挤到萝卜里坐着。今天我们在冰火楼梦哲园店，我们也是被挤到了萝卜里坐着。
9: 大家可以看看，真的是生意巨好。
10: 是的，
9: 而且呢，每次见到胡姐姐，依旧是哎，好飒的感觉。
10: 是的，
9: 胡姐姐跟我们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
11: 大家好，我是胡姐姐。
9: 胡姐已经来了啊，这个满满的一桌菜就又出现了。
10: 是的，
9: 今天呢，胡姐姐带我们吃好吃的了啊，要好好的介绍一下今天这些美味了。
11: 这个鸡是27年了，27年是一代人的回忆。哦呦，因为这只鸡，每天想着冰火楼，因为冰火楼。在想着这只鸡。
10: 是的，
9: 尝尝，一起吃起来，吃起来，一起聊起来。哎呀，
10: 大家展示一下，天哪，朋友们。好香啊，
9: 而且它是不加水的，所以相当于是它的鸡对干蒸的方式，鸡油啊，它的水蒸气全部闷在里面，所以这个汤啊，你看这个颜色，这个汤的颜色真是精华。哎，
10: 我跟你讲，我们吃完那个原味鸡的之后呢，我们要吃两道在冰火楼的新创菜，
9: 这是
10: 五花肉来的
9: 哦。这个皮啊，真的是脆，就是晶莹剔透的，
10: 炸得像蜂窝状的。
9: 对，
8: 听听这声音，
11: 这是已经是一个传统的广东的一个这种烧烤之类的。
10: 对，
11: 尤其是我们结合了现在我们湖南味道，跟人说我们这腌制时候放了湖南的紫苏，辣椒粉，像这就是辣椒粉。
10: 我们吃完一道新菜，我们再来吃一个传统菜。哎，传统的香味卤菜。
9: 先吃个原味的。好香。我其实发现呢，就是如果不蘸这个调料，它是一种味道，蘸了这个川式的一些调味之后，它立刻会迸发出另外一种不同的感觉，香带着一点回回的一点点甜和一点点

0: 点辣。
1: 哎，对，没错。嗯，有没有？哎，在我们冰火龙吃饭啊，嗯，就是特别有意思。一口现代的，哦，一口老旧的，嗯，一口传统的，一口摩登的。
0: 摩登的，
1: 哎，我们接下来吃一块，就是一款新菜哦，荔枝虾球。哦，
0: 荔枝时令的水果了吧。
1: 对对对对对，我们现在正是吃荔枝的季节了嘛，嗯，对不对？
0: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裹着这个虾球，
2: 哎，里面是虾，哦，一颗虾球。
0: 哦，好大一个哦。嗯，
1: 嗯，有一种真实的美好。嗯，外面呢是番茄酸甜哈，咬开之后荔枝的香味，紧接着是虾肉的脱麻。嗯，它统一的在这个一个虾球里面体现出来，它的酸甜很适中，
2: 因为你太甜了，这边接受不了。
0: 对，
2: 但是有醋啊，糖醋。嗯，这个醋也很讲究的，不是普通的醋，一般很多是像我们的那个醋都是那个日本的。一些是黑醋的，
0: 哦，黑醋，
2: 啊，是没那么酸。哎，
1: 讲到黑醋，哎，这里还有一个意大利黑醋的。对，别看啊，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糖醋紫牌，嗯，但它用到意大利黑醋，哦，还用到金桔和杨梅的这个酸果酸。哦，看这就是一根猪骨头，然后两侧都是肉，吃的满嘴都是油香，嗯，
2: 没有很多添加。嗯，就是本身的，就是说梅子的酸味能融合进去。嗯，这种的人的健康啊，养生非常重要。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我想喝杯酒，
2: 来来来来，
0: 敬健康香菜，敬冰火龙，谢谢小江酒。
1: 吴姐姐有什么想对我们观众说的？
2: 刚才我们今天吃的这些叫做新香菜。嗯，新香菜是夷陵是有传承，完了以后我们要创新，
1: 有传承有创新。
2: 对，我们怎么少盐少油少添加，更健康更养生更好吃。
1: 是的，厉害了不起。
0: 哎，
2: 欢迎大家
1: 有空就来冰火龙啊。
2: 对，谢谢，欢迎大家。
0: 那今天吃的开心，谢谢胡姐姐。
1: 谢谢
0: 朋友们，我们下次见咯，拜拜。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九五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Locking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My station, I love it.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6: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1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精英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0: 95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下午5: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啦。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情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0: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

0: 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4: 新开铺
3: 站到
5: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1: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3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1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一个小小巷子吧，啊，进去，但是你会发现它两边全部停满了车，还是挺很多人去吃的。这家店呢，我一直觉得，我觉得是，湘潭米粉当中，我觉得不能说是最好吃吧。第一，我就觉得它最有性价比；第二呢，就是它能够代表普罗大众很多湘潭很多的朋友们对于湘潭米粉的一个最基本的认知啊。它跟我们长沙米粉的确有一点不一样，承认我们这边可能种码子啊，就是圆的、扁的啊，或者是我要什么样的码子。不，它那边呢就是一个米粉汤粉，然后呢那个粉的感觉，它种的就是那种，汤头，汤的味道，以及汤跟粉之间结合的那种感觉，它会更加的入味一点。我感觉啊是这样子，可能是比较适合我吧，我比较喜欢吃那种软软湿湿的软软的这种粉的感觉，所以会更加好吃一点。好啦，啊，刚才呢我们正在聊。

0: 聊的就是全湖南的各地的好吃的一些美食以及好玩的地方。那你要问问我们的 AI 小助手，既然聊到湘潭啊，刚刚说的是吃的，湘潭有哪些好玩的呢？你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吗？说五个好玩的地方吧。
1: 第一个必须推韶山景区，除了缅怀伟人，滴水洞的清幽和韶山冲的烟火气很值得慢慢逛。第二是瑶湾历史文化街区，这里是湘潭的老码头，青石板路藏着晚清到民国的老建筑，晚上亮灯后配着江风逛很有感觉。第三选昭山风景区，周末爬爬山，俯瞰湘江九曲十八弯，山下的昭山古寺还能求个心安。第四是盘龙大观园，带娃或者喜欢花的朋友必去，四季有不同的花海，还有萌宠园和拓展项目。最后可以去湘潭市博物馆，里面的潭城记忆展厅能沉浸式了解湘潭从商埠到工业老城的变迁，顺便还能逛旁边的湖湘公园散步。
0: 嗯，推进了好几个这个好玩的打卡的地方，当然它的万楼景区啊、瑶湾景区啊，其实也可以推荐大家可以在湘潭好好的逛一逛，很大气。然后呢，结合到了很多现在很多小朋友喜欢、大人很喜欢的一些元素。它前面像万楼前面呢，有很多的游乐场，其实也很方便大人朋友们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去玩一玩，然后在万楼好好的逛一逛。这边吃的也很多，所以这是我们在湘潭推荐到的好吃的好玩的一些地方。那一会儿我们再换一个城市给大家做一个推荐。那一首歌曲之后再继续回来喽。

好，欢迎大家，欢迎所有朋友们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进行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你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叶飞，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聊聊看哦，这个湖南各地的一些好玩的好吃的啊，方便大家不想跑太远，然后在即将到来的暑假以及高考完了之后的朋友们可以好好的选择一些打卡的地方。刚才说的是湘潭这个宝藏的地方，哈哈，那相对于好玩的话，我觉得湘潭更多是好吃的，所以刚刚推荐到好多湘潭一些本地的美食的地方。当然呢，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湘潭的宝藏美食地点都会有哪一些啊？我们按照我可以跟大家过一下，就是我觉得每一家店的一些特色到底是什么？因为自从拍了湘潭特辑之后呢，很多很多，实在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都在问我湘潭到底哪家店最好吃。我不能说是最好吃吧，只能说有一些店呢，每一家店它有不同的感觉。按照我拍摄的顺序，一共有59家，那我每一家做一两句简短的点评，方便你大家做一个这个参考，好不好？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水哥口味菜，他们家的什么呢比较好吃？第一，羊肉啊，水哥口味菜的羊肉，还有他的秋桂鱼啊，还有他的马拐，我觉得是推荐给大家的。水哥口味菜呢也有好几家店了，你随便找一家都还是不错的，推荐的是他的老店啊，也就是他的总店，可以去试试看。但是呢，可能会要排队，因为他真的是太火了最近啊。这是水哥口味菜。第二个呢，双儿龙虾，双儿龙虾的话，推荐大家吃的菜呢，就是他的卤的大的皮皮虾，卤的皮皮虾，还有他的咖喱蟹，还有他的龙虾系列，我觉得还有蒜蓉蛏子，蛏子王。这几个我觉得是好吃的，它炒饭其实也挺好吃的，这是双耳龙虾的店，我推荐的。第三个就是小两口家常菜啊，大家可以记这些店名哦，然后你在网上再去搜他们的店的好不好吃什么的之类的啊，不一定要说记住我说的这些菜，你可能记不住啊。第三个就是小两口家常菜，他们家呢就是我想想看他们家好吃的是什么，教堂鸡。啊，香香的焦糖鸡，他们家做的很好，很辣，辣的我第一个把我辣哭的就是他们家的香香的焦糖鸡，啊，真的是我直接吃完第一口眼泪就往下淌啊，又爽，吃的又很爽，啊，但是眼泪止不住淌啊，就这种感觉，很好吃。然后红烧狮子头，他们家做的很好，哎，特别是巨大一个狮子头，热气腾腾端上来的时候，哎呦，我拍的时候都已经有点凉了，但是它端上来的时候我偷偷尝了一口，好吃得很啊、哦！还有它的古法糖醋排骨真的好吃，这是小两口家常菜，哎，这个小两口家常菜，哎，好吃。它这个没有环境啊、哦，这家店是没有任何环境的，真的是破烂屋子，没有任何的环境可言，就是厨师就是小两口子，哎，它离水哥的店比较近，建议大家可以打卡这几个美食啊。然后第三个。第四个就是福瑞小馆啊，福瑞小馆的这家店我觉得很多朋友听说过，原因是因为韩哥汪涵老师，因为店老板跟汪涵老师是发小，而且韩哥的妈妈经常也去这家店吃饭，因为韩哥以前就住在这家店的对面啊，但是我们去拍摄的时候韩哥的妈妈也来了。

0: 然后我们跟他一起聊天还挺快乐的。就是这家店呢是很多朋友也经常去吃，但是有很那个的点呢，就是他真的没几个座位啊，就是排队要排一会儿。然后嘞，这家店呢可能是就是鳝鱼很好吃，鳝鱼是第一个我觉得很好吃，还有就是明老关炒鸡也很好吃，还有牛肉炒粉皮，哎，我没记得的话就是这道菜也很好吃，这家店真的不错哦。哎，那个鳝鱼啊，哎呀，韭菜花那些辣椒炒上去，哇，香绝了，好吃好吃。我当时就吃了他们家的主打这三个菜啊，因为我们时间过得太久了啊，就这三个菜我觉得还是挺好吃的。这是推荐的第四个店啊，一个店给大家就过几个这个招牌菜啊，好不好。第五个店的话我想想看啊，第五个店推荐第五个店牛角糖饭铺啊。这家店的环境呢很有意思，就是有点那种剧院的感觉，老式剧院的感觉。那这家店呢柴火灶，就是外面你可以看到就是柴火灶做的。他们家的什么好吃呢？板栗微土鸡汤好吃啊，那个土鸡做的真好吃。姐你今天吃的是我以为你吃了螺蛳粉那种感觉，有点酸笋的味道一下瞬间你知道整个屋子这个人此时此刻整个房间全都是那种酸酸的啊，香香的辣辣的一点臭臭的感觉然后一下子你知道为什么酸的啊辣的就很刺激食欲，我肚子突然一下子叫了一下啊，好吃好吃。然后还有他的杂鱼河鲜也好吃啊，这个牛角糖饭铺，还有百合炒牛肉，这种夏天吃特别清爽，百合跟牛肉炒在一起，哦，很清爽，放点孜然，好吃的不得了啊！这是，推荐的第五个店了吧？啊，第五个店，然后第六个店，哎，好吃，就是我刚刚说的丝瓜，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丝瓜炖牛蛙，啊，另外有一家店是丝瓜炖鸡。这两个店都很好吃。义乌人私房菜呢是我在发表这个视频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已经下面留言说哦我吃过很好吃，他们家人气也很高，非常非常高。它是藏在巷子里的湘潭老味道丝瓜炖牛蛙，鲜嫩入味，然后它有一个一品烤麻椒鱼也很好吃。另外还有个店还有个菜呢就是雷辣椒排骨，吃的也非常非常过瘾。我这个店呢我就推荐这三个菜，哎，推荐给大家。我当时这个店也属于苍蝇馆子，我当时跟老板聊天的时候我说为什么取这个名字，他说我在这儿待了很久的时间了，旁边周围方圆1公里2公里全都认识他，他也都认识他，守在这里不往市中心搬了个原因就是因为就想给邻里街坊留下点什么，然后外地的朋友年轻朋友们每次逢年过节回来湘潭的时候能够吃到这口味道，这是他坚守在这里的原因。哎呀，我真的有，我都记得当时我拍这个店的时候，已经拍到晚上10点多了，然后大家都已经就是客人都已经散光了啊。然后我跟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 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6: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爱心助考守护梦想的工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7: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王府墨竹图轴。我是一幅来自于明代的墨竹图轴，画我的作者名叫王府，也许你对他还比较陌生，但他笔下的墨竹可是被人们称作明朝第一的。我的身上描绘的便是三株墨竹，竹竿挺拔却不呆板，枝叶飘摇也很有一番潇洒出尘的气质。与那些锋利的如同笔尖一般的竹叶不同，我身上的这些竹叶叶间微微低垂，仔细瞧瞧似乎还有点雨带寒露的羞赧情态，别有一番神韵。关于王府画竹子还有一个小故事，相传他在北京的一个晚上忽然听见了优美的吹箫声，心情格外愉悦，于是诚信画竹一幅，在第二天想要探访这位吹箫人，当面把画赠送给他，却没想到这个人是一个大商人，想要用厚礼请他再画一幅。王府一听就笑了，说：我为箫声访，汝以箫财报，汝俗子也。然后把画撕毁，礼物退还，这种傲岸孤高的品性也流淌在他画的每一株墨竹中。如果你想了解他，不妨就来看看我吧。
8: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王府墨竹图轴，精英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9: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0: 谢谢。
11: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12: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9: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13: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11: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

欢迎大家，欢迎所有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的城市大影厅视频直播啊，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刚才我们在跟大家一起聊啊，这个湘潭好吃的好玩的地方啊，就是今天这个大主题呢是聊聊湖南啊这个各个城市的好玩好吃的，方便给即将到来的暑假以及高考考完这些朋友们，以及中考考完的一些朋友们做一些小小的推荐和种草，好吃的好玩的。我们第一个聊的城市就是要稍微熟悉一点点的湘潭，因为拍摄了很多期视频，然后呢刚才有很多很多的朋友问每一家店的特色是什么，所以此时此刻正在跟各位一起来梳理湘潭，我觉得每一家店好吃的这些店啊，每一家店的一些招牌和特色是什么。刚刚已经说了五个哦，说了六个了啊还有朋友们在问医务人私房菜，像这个花样就问啊。

你刚，燕飞，你刚刚说那家店好吃的是什么？你一直觉得好吃的，是叫丝瓜炖牛蛙啊。这个店呢，其实我觉得湘潭做的好吃的不太多啊，义乌人私房菜算其中一个。第二个，他们家店好吃的是一品烤这个麻椒鱼，一品烤鱼也是不错的，好不好？雷辣椒排骨也好吃啊，柴骨肉啊也好吃。好了，再说到第七个的话，西时旭烤肉这家店呢，我觉得是推荐给闺蜜，哎，几个漂亮的妹妹去吃会好一点，因为它环境实在是太漂亮了。就是我觉得在这么多店当中，这家店应该算是最接近网红打卡店的一个地方，很漂亮啊，庭院，就是网红庭院风那种感觉，而且里面非常多的那种好吃的冷饮啊，小甜品啊，造型独特的一些那种饮品啊，冰饮啊，哎，烤肉也非常的好看好吃。哎，我觉得这家店呢是适合这个小情侣或者是那种闺蜜聚会吃的好，会有感觉一些啊。它的烤肥牛我就做一个推荐啊。这家店呢就不是正宗的湘潭菜了，它就是属于好看好吃性价比极高的网红类型的，好吧？这是西烤肉啊。这家店的那条街全都是好吃的，朋友们啊！哦，你这一条街你可以吃两天，不重样的，一条街都是好吃的啊，好不好？接下来就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啊。然后，再来一个店的话，第八个店就是小日子，哎，小日子土菜馆，哎，小日子土菜馆，这个他们家店的话就是一鱼两吃。首先呢，他们的黄焖熊鱼还有茶油焖土鸡，哎，这两个菜还是不错的。这家店也是很有意思，也是那种四合院风那种感觉，还是挺好吃的。嗯，好吃好吃的。然后再往下的话，我看看啊，还有是什么推荐啊？还有好多好多，你看这么多个店。我回复一下大家的一些留言哦，回复一下啊，西铁就说啊，那边我想吃湘潭好吃的火锅，湘潭好吃的火锅，湘潭好吃的火锅，你这个难到我了喂，我没吃到湘潭好吃的火锅。对呀，我在湘潭没吃火锅，在湘潭为什么还要吃火锅啊？肯定要吃湘潭菜，不吃什么火锅啊？湘潭好吃，你吃海底捞算了喽。但是我会说，哎，长沙最近开了一个新的火锅店，还是可以的啊，在万家丽广场，我就不给他打广告了啊，这个有亲自在里面啊，你自己搜搜看，那家店当时开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蛮多人去吃吃看的，我去尝了一下，的确还是有点意思啊。如果你正儿八经想吃解锁重庆风味的话，那就是去豫南三。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性价比还可以，好不好？火锅，湘潭的火锅我没办法给你做推荐哦，我没真的没吃火锅。这湘潭呢，肯定要吃，要么吃粉，要么吃土菜不？好吧。然后下面一个店，OK 了吗？现在已经连接上了是吧？好的，欢迎大家啊，欢迎所有朋友们。正在聊天啊，聊聊湘潭的一些美食，我们快速再过一过啊。下面一个想吃鱼的话，遥望渔村啊，遥望渔村它就在哪个地方呢？它有非常标志的地方啊，就是遥望那边有一个那个以前老的火车站呢，现在修得非常非常漂亮，那个地方往前走一点点就是它这个店，叫遥望渔村啊。它是陈琦的父辈的老手艺啊，招牌就是回肚鱼，真的鲜嫩无比，非常暖心暖胃啊！还有它的热鲑鱼，咸香交织的感觉也很好吃。在那个地方就吃这个鱼了啊，遥望渔村嘛，就吃鱼。还有剁椒黑三角，它保留着这个鱼肉的本味，香辣可口。所以这个店呢，我觉得也是大家做一个推荐的，好不好？好了好了，那既然说到这里，还有很多，我快速再过几个吧，我挑几个吧，因为太多了，50几家我说不完。
我挑几个我。

荷塘赌鸡刚才 AI 小师弟也说过了啊，然后还有一个菜，这个店给大家做个推荐吧，兵哥家菜馆。他们家呢就跟其他店又不太不一样了哦，有一些专门吃鹅的，有一些专门吃鸡的，有一专门吃鸭的，他们家专门吃兔子的，小兔子啊，兔骨、兔杂、小炒兔肉，三个菜超级下饭啊！想吃兔子的朋友，他们家做的真的是很好吃，叫做兵哥家菜馆，也是没环境啊，就是那个小档口啊，可能里面就做四桌吧。他不是走我们成都的路线，他比我们成都可辣多了哦，因为就是他们兔子的肉啊，跟我们四川做法还不一样，他们真的是属于碎碎的肉，你看好小小的那个碎碎，我们是稍微块头大一点点的，它碎碎的，就是吃起来很入味那种感觉，很好吃，很好吃啊！给大家做一个种草推荐。好了，今天就暂时分享到这个地方了。一会儿的时间呢，一首歌曲之后呢，就要请出我们下一个城市的主理人了啊！就是今天呢，我们视频也发布了，有汝城啊，汝城兄弟土菜馆的叶哥，一会儿会来做客我们节目当中，也欢迎此时此刻正在观看我们节目当中的陈大眼睛的视频直播的所有的朋友们，以及正在收听我们 FM95.5 我们吃香喝辣，以及我们精英之声的所有的朋友们，车载的朋友们，一会儿可以锁定收听哦。那一首歌曲之后再回来了。

0: 嗨，所有朋友们，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咯。这里是正在为各位进行直播当中的我们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 FM95.5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我们的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我们的车载直播。那一会儿呢，我们的吃香喝辣的直播也将继续的打开啊。这个今天是这个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平台正在同步的进行直播，为什么呢？因为此时此刻我们直播间当中啊，来了一位我觉得特别特别可爱啊，而且他坚持餐饮已经这么多年的一个老师啊，我们的叶哥啊。大家也看到了，就很多朋友在今天在视频号啊，包括我们的粉丝群当中聊天说，哎呀，叶哥你终于更新啊，更新视频了。我说对啊，终于更新了，而且呢一来就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不是长沙的店子哦，而是在郴州汝城啊。当然呢，今天我们的大主题呢是就是大家暑假了之后全湖南的哪些好的地方可以玩，好的地方可以吃，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到郴州，来到汝城这个地方。那此时此刻呢，这个我们的叶哥已经在线上了，那赶紧有请我们的叶文叶哥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全湖南的朋友，大家好。
0: 哎，你是？
1: 啊，我是叶文，兄弟土生广西主理人。
0: 哎，这个今天发了这个视频，然后很多朋友，我看到现在此时此刻很多朋友在进行留言啊，在一起跟我们一起互动啊，一起来玩啊什么之类的啊。很多朋友说，哎，汝城这个地方以前听过，但是一直没有来过。那今天呢，我觉得可以通过您啊，因为你是汝城本地人嘛，对不？
1: 对，是的，是的。
0: 嗯，就是可以通过您，可以跟所有的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汝城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不？
1: 好嘞，这个来到我们汝城呢，有好玩的，有我们到汝城可以到热水泡温泉啊，我们有九龙江森林公园，还有我们这个理学古镇，
0: 嗯，
1: 啊，
0: 就这好这些地方，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好玩的，嗯，
1: 对对对对，
0: 泡温泉，因为我认识你的时候就是因为泡温泉认识的嘛。很多朋友也是去那个地方去泡温泉来着，然后温泉是一个点，但是其实现在好像也是做一些红色旅游，对不对？汝城这个地方
1: 啊，对对对对，像我们汝城的这个沙洲，半川被子故事的发生地，
0: 嗯，
1: 还有一个我们理学古镇，包括我们的这个红色旅游文化馆啊，这些都大家都可以过来参观旅游
0: 哦。都是很多那刚刚说是玩的，然后吃的方面，你觉得汝城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嘞？
1: 汝城最大的特色
0: 在吃的方面的话，
1: 汝城的吃的一些东西啊，一些菜啊，
0: 嗯，
1: 包括一些小吃啊，还是跟我们其他地方还是有点别具一格，还是很有特点的。
0: 嗯嗯，因为我当时去吃你们家店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特色就是，比如说我们长沙喜欢放紫苏，你那儿放的是薄荷叶，对吧？
1: 啊，对对对，是的。
0: 嗯，那接下来时间就是我们可以在这边，因为很多很多的朋友，因为现在此时此刻我们吃香喝辣吃长沙以及我们的城市大眼睛视频双视频号正在同步进行直播，当然我们 FM95.5 我们的精英95城市大这个晚高峰也正在同步的面向车载所有的朋友们在进行直播。很多朋友想了解到汝城这个城市以及这个兄弟土菜馆到底有什么好吃的，你可以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这个汝城的兄弟土菜馆这个店不？
1: 哦，好嘞，我们汝城兄弟土菜馆呢是汝城一家专做汝城土菜的，
0: 嗯，
1: 像我们这个店呢，首先我们在食材

0: 这一块啊，我们都是当天在农户家里啊进行采购，很多包括一些土鸡、土鸭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田螺啊，我们都是像我们田螺都用山泉水养的田螺，而不是泥塘那种啊。我们兄弟土特产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食材比较新鲜，就是我们的蔬菜的口味啊，它还是比较传统，啊，比较原味，对，比较传统，比较原味。包括我们还有一些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的饺子啊，像我们的花生墩啊、豆腐心啊，我们当地的一些那个红姜啊之类的这些。
1: 就是当时就是我吃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神奇，好像以前没有在那个地方吃到过。因为那几个花生墩呐，还有那个红姜，都是乳泉的特色，是吧？
0: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
1: 而且刚才叶哥跟所有朋友们在介绍这个兄弟土菜馆的时候呢，就是很多朋友很多朋友也在问哦，就是问地址在什么地方。其实现在其实兄弟土菜馆只有一个店，对不对？但是好像你的店不止一个哦。
0: 对对对，我还有一个兄弟大排档，那个是主要是做宵夜啊，主要是做宵夜的。对，还有一家称兄弟小炒。那个主要是做一些我们这种快节奏的，是吧？
1: 就是你其实有三个不同类型的店，对吧？
0: 对对对对对，三个不同类型的，
1: 这 就
0: 是。
1: 把就是各个也土菜系列的也有，宴请系列的也有，然后大排档系列的也有，对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是，我再看看大家的一些评论和留言说叶飞，我刚刚才看完你这个发的这个视频，拍得真好，谢谢啊，谢谢大家啊，还行吧，还行。然后想问问就是那个田螺，可以，因为刚好叶哥在，叶哥你可以介绍一下那个田螺不？
0: 好，我们这个田螺呢，它是因为我们鲁城这边呢，它是比较偏远的山区，在湖南来讲，它这个田螺呢，就是我们一般的普通的田螺，它是在泥塘里面，就是鱼塘里面养的，但是我们这个田螺呢，它是全部是用山泉水养殖出来的，用山泉水养殖出来的啊。然后我们在做法上呢，也比较简单。比较简单，就还是按照我们鲁城当地，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妈妈他们做菜的那种手法来做的，就是会配上我们当地一个家家户户做田的都会用到的一个佐料，就是叫磨合液豆磨合液，因为我像。
2: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7: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
8: 寻见国。

0: 光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6: 接下来要说的这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鹰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它口感的肉质啊，它都比较紧实，特别是裙边啊，它的口感会更好啊，更丰富一些。
2: 嗯，
1: 然后配上我们这个青椒呢，就是这是我们当地啊自己有一个自己产的这个青椒。我们在我们鲁城啊，像有一个乡叫田庄乡，那个地方呢，整个镇上啊，它是大量的主要以产这个辣椒为主。
2: 嗯，
1: 像那个地方产出的辣椒呢，它的口感香味就与其他地方产的辣椒它还是有一些区别。
2: 嗯，
1: 说它这个辣椒味它特别浓郁，我们在烹制的时候呢，这个辣椒它这种香味融入到这个甲鱼里面，确确实实这个首先呢，我们甲鱼它这个口感很糯糯的，然后它融入到我们这个青椒的这个香味确实吃起来还是很有独特的风味。
2: 嗯，因为当时我记得我们在吃的过程当中啊，首先这个菜端上来的感觉，第一个给我的感觉是属于第一热气腾腾的，然后是一股香香的咸咸的香味，然后立刻是一股清爽的那个辣椒的香味就扑过来，而且辣椒的这个味道清香味非常的浓郁。后来问了一个才知道就是我们本地的这个辣椒这个本地的这个辣椒真的是吃起来。

0: 跟其他地方的辣椒不太一样的点，它这个辣椒不水。不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它的味道很浓郁啊，它不是那种瘪淡的感觉，那个辣椒这个味道很浓郁。然后再说到这个甲鱼，甲鱼这个，首先人家胶质出的很好，第二它裙边烹饪的方式也很好，还没有爆皮，就说明它技术还可以，甲鱼的质量还可以。然后呢，有一些甲鱼它吃起来会有，如果你是冻货啊什么的，就会冰香味，它这个没有啊，所以它这个香味属于真的很舒服啊。而且你这个辣椒的点啊，还有一个爽点是什么呢？我觉得，你觉得没有去籽啊，辣椒是没有去籽的啊，所以它真的是你咬下去的时候，吃到这个辣椒籽的时候，会有一种突然的一下子给你口腔的一个刺激的爽感，所以就会觉得哎，一跳跃又带着清香，又有点辣味，又有点点酱香那种感觉，哎，就感觉非常非常的不错。这也是你现在主推的一个品吗？
1: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很辣很过瘾啊，这个菜很辣很过瘾。
1: 因为像现在我们推的这个品，就是我们这样子吃辣椒的当季啊，像在辣椒就是到了后面的时候啊，就是品质不是很好的时候了，就会把这个菜把它下掉，
0: 哦、
1: 下去会把它下降。
0: 你看微信当中啊，像谭展呐、啊，说鸭子、甲鱼看的都流口水，太有食欲了。很多朋友说、啊、这个啊，故事讲得很好，吃的很有味，拍的非常非常好啊。很多朋友说这是打到郴州去了吗？这个店我觉得还是要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吧，因为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们拍了这么多长沙的店子哦，拍了这么多湘潭的店子，来到郴州，来到汝城，它真的跟我们平时吃到的感觉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也建议大家就是刚好趁着这个暑假呀，或者是端午小长假呀，或者是大家可以放松休息的时候，可以去郴州去玩，去汝城玩的时候，泡温泉的时候，去感受一下冲地土菜馆这家店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好，我们继续说啊，刚刚说的这个两个都是主打特色菜，第三个菜其实我当时拍完我跟我们的助播小姐姐都讲说我在汝城吃到一个很神奇的菜啊，就是那个猪心猪肉那个汤啊，哥，我当时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讲了这个菜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发问号说现在还有这种菜，我觉得挺好吃的呀啊，有些朋友可能是吃不习惯啊。这个菜其实你可以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吗，哥？
1: 哎，好嘞。其实这个菜呢，我们做这个菜，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新品。像这个菜呢，主要的它的这个是来源于是哪里呢？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在家里啊，这个是我妈妈，我们小的时候啊，就是他们出去干农活去了。原来家里面都是用的是那个土灶、柴火灶啊。这个像父母出去干农活啦，他家里面他就提前把这个猪心啊，然后跟这个猪的那个前家肉，就是有一块血会流那个地方啊，他就把猪肉啊、猪心啊，然后呢就是切好切好以后，然后用隔水在柴火灶上蒸出来的，柴火灶上蒸出来的，当我们放学回到家里面啊，直接吃。就可以了。这个菜呢是源于我们这个小的时候啊，确实这还是很有，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自己来讲呢，这个菜对我是很有感触的。我们才不啊把这道菜搬到我们土菜馆来，这也是对我个人来讲啊，这个一个成长的一个记忆点吧。
0: 这道菜呢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会不理解啊，因为可能长沙的朋友不太吃这个猪土猪肉蒸这个猪心汤啊，猪心啊、猪肺啊、猪杂啊跟汤混在一起，可能会觉得说那是不是会有一些腥味啊，或者是它凉了之后会不会有发苦啊的那种感觉。但是其实我吃完了之后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我非常喜欢这道菜，它首先它没有怪味道啊，它的这个猪心啊就是没有怪味道，那说明它的这个食材很好，处理的感觉也很好。第二呢，就像刚刚叶哥讲的，它是用这种没有加水的这种蒸法啊，这种汤是保留的非常原汁的这种清爽的感觉，原汁的汤你知道它有多鲜不？在里面加点菌子啊，因为后面也会搭配菌子嘛，对吧？啊， 加倍。
1: 对，我们加了新鲜的这个虫草花，还有百合。
0: 对，加了百合。
1: 鲜百合。
0: 对，到后面的时候你也可以加点冰草啊。

0: 加点菌子在里面煮着，你知道那有多鲜饱，非常非常好吃。就是而且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像猪心猪肺这些东西其实是属于明目和解暑的啊。对啊，像或者再说原汁原味，对，它就是原汁原味那种感觉，没有什么其他的那种调料味道哦。肯定很多朋友喜欢重味道的朋友觉得，哎呀，那这个肯定不好吃，会有怪味。没有，它反倒是有一股就是很清爽的香味，清爽的那种浓郁的那种感觉，它不厚重，它不齁啊。用土话说，不齁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我猜啊，是我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开始是皱着眉头的啊，我也不习惯。但是我吃完了之后觉得，哎，很好吃。特别是里面又放了这个猪心跟这个土猪肉这个结合，哎，这个猪肉香味又出来了一点点啊，然后在里面加上百合，又清甜的感觉又出来了，所以你吃上去之后会非常舒服。这道菜呢，其中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在长沙真的很少会吃到这种东西哦。
1: 对对对，是的，
0: 新鲜的虫草，对，隔水蒸的，很多朋友就是隔水怎么，有朋友在问隔水蒸怎么蒸，这个就是怎么跟你讲呢？它就是用水蒸气
1: 啊，
0: 哎，
1: 这个我来解释一下吧，
0: 你也解释一下吧，哥
1: 啊，就是像我们这个，它其实我们这个菜它的做法是很简单，它最关键点，它就是它的制作的方法啊，制作方法，它是隔水蒸是什么呢？隔水蒸它是。我们是放在蒸柜里面蒸的，就是隔着水来干，首先先干蒸啊，蒸完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加入啊开水进去，然后再来蒸。这个做法呢，就是为什么啊我们亚飞啊一直在说这个菜啊它没有什么腥味啊之类的啊，这就是我们干蒸的，就是首先第一个先把它的那个味道，就是类似像啊里面啊讲接地气点的大家懂一点的，就是腥味，先把那个味道先干蒸把它挥发掉，然后再注入清水啊进去，蒸一个小时，所以蒸出来的汤呢，它是汤很清啊，这个很香很甜，
0: 对，
1: 啊，
0: 很鲜，
1: 这是隔水蒸，
0: 对，很鲜的那种感觉哦，所以其实它这个汤头也非常好喝，你空口喝那个汤就会觉得啊，一下子它不燥，就是我们拍摄的时候其实也蛮热的哦，喝下去的时候不是让你觉得哎，浑身怎么哎呀这燥的不行，没有，很清爽的那种感觉啊，虽然是烫烫的，然后后面你吃的过程当中再加一点冰草在里面啊煮一煮，加上菌子煮一煮，我也觉得这口汤就更加的鲜甜了啊，就非常的好，很适合啊，你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主食，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汤，因为它毕竟里面很多肉，很多肉在里面，就很实诚啊。然后很多朋友在问哦，有很多朋友此时此刻已经把我们的视频全部看完了，全在留言啊，在亚飞粉丝群当中问问题啊。像乐里就说，亚飞你最后吃那个辣椒是什么个意思？这个怎么跟各位形容呢？这也是我第一次吃到的啊，我以为里面是像一般来说酿着虾滑或者是烧，就我们常话讲就是烧辣椒，不是的。它里面有没有放这虾滑什么之类的？哥，你给我们讲讲这道菜吧。
1: 这个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菜啊，这个呢是我们鲁城这个一个地地道道的鲁城本地菜。像我们一般呢，像这个酿辣椒啊，它里面有很多地方呢，它是酿虾滑啊，酿肉啊。但是在鲁城这边，这个酿辣椒它里面酿的是什么呢？酿的是本地的土韭菜，然后干鱼，还有油渣茄子，然后呢配上我们当地的这个豆豉，这里呢，这个我们这个豆豉啊，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很多地方它都有这个豆豉，但是唯独我们鲁城的豆豉呢，它有点点不一样，就是你没吃之前啊，闻到的是有股臭臭的味道。
0: 是有点臭臭的，但吃起来巨香。
1: 对，然后放到我们这个菜里面做出来以后呢，它的味道就特别香了。它是一种比较奇特的一种豆豉的香味，像跟我们柳园的柳园豆豉啊，它不一样啊，包括跟我们就包括我们郴州其他县城的像那个黄豆豉啊，它不一样。它像其他地方豆豉啊，像我们郴州，像我们类似宜章啊这个灵武啊这些地方的那个豆豉啊，豆豉是可以直接吃的，但在鲁城的豆豉它不行，你直接吃的话 啊，他会感觉到一种。

0: 外围，
1: 嗯，
0: 那这卤蒸啊，它是配到啊，一定是要啊配到菜里面以后，它还是才会发出那个一股奇特的这种香味。
1: 嗯，是的，
0: 就这样子的，
1: 就是。所以我当时去吃的时候呢，觉得很神奇，因为有好几个菜都是我算是第一次吃到，但是呢，我吃完之后感觉真的是让我印象深刻的同时，觉得不难，还有记忆点的，像或者就是说，真的是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对，就是这种感觉。第一没吃过，就是我吃完第一个感觉就是闻起来真的是臭臭的，就是臭臭的。又吃起来会发现里面又有啊茄子的一些绵密，又有辣椒的这个点点辛辣的感觉，然后里面又有那个虾干的那种鲜啊，就有豆豉的那种臭和咸在里面，真的属于完完全全的一个味觉炸弹在嘴巴里面爆开，层次非常的丰富，很有意思啊，吃起来就是不讨嫌啊，吃起来就是觉得哎我下次不要再吃这个东西了啊，就觉得哎你吃起来之后让我觉得哎这家店有点意思。哦，有这个东西啊，因为没吃过嘛，在长沙的朋友们肯定没有吃过，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我下次带朋友去鲁城去再去兄弟土菜馆去吃的话，我说把这几个菜都给大家上一遍，觉得一下子会对鲁城这个城市印象深刻啊。刚才在说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很奇特的，然后哥时间的关系，后面还有一些时间，你还想跟大家分享一点什么不？
0: 最后呢，我跟大家啊，这个还想分享一点呢，就是还是想啊，这个这么多朋友啊，感谢这么多朋友的关注，还是呢，欢迎大家来到鲁城，来到鲁城兄弟图书馆，来亲自品尝一下。
1: 因为叶哥也是土生土长的鲁城人。然后呢，其实他之前最早的时候很多朋友在看视频在跟我聊天啊，包括很多亚非粉丝群当中的朋友一直在跟我分享互动，就是我觉得叶哥呢是一个在鲁城成长，虽然中间有一段时间出去了当学徒啊或当管理的时候出去了一段时间，但后面还是义无反顾的又回到了鲁城。现在不仅仅是当餐饮老板啊，守到这三家店这么简单了，现在感觉好像是有更加的有一些使命感，是要通过自己的这几家店啊做出来的一些口味和菜，以及自身的一些能力，想要把鲁城的这个不管是餐饮名片还是文旅的名片，通过自己的一些能力，然后传播到更远，让很多的朋友，全湖南的一些朋友啊以及我们乃至于全国的一些朋友们，能够有机会来到郴州啊，去逛东江湖去逛了之后，也能够来到鲁城去泡泡温泉，去吃吃鲁城特色的这个味道。我感觉你现在是有一点这个身份，就是这种目标在里面了，是不？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1: 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就是为什么这次视频要跟这个哥一起来拍摄呢？我也想把通过这次机会，通过叶飞在吃香喝辣的这个小小的能力啊，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到鲁城这个地方，了解到鲁城有这么多我没有吃过的一些美食，所以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啊，这个下次有机会的话。也希望我们下次朋友们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汝城去这个地方，我们吃好吃的一些美食。今天也是很开心啊，这个跟叶哥聊了快半个小时的时间啊，跟叶哥一起介绍这个汝城的一些特色，以及兄弟土菜馆的一些特色。其实很多的视频，大家会发现这期视频做得非常非常的长，就是让大家好好的看一看，就是我们吃到这些美食，它的原因，它的做法是什么，以及它的原因是什么，以及这个城市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啊。我觉得这个就挺好的，让各位的朋友们都是，它不是那种非常快。简单快速的，我走马观花的把这个菜就过了，不是，而是让朋友们更多的了解一下这个城市，了解一下叶哥这个人他是怎么做餐饮的，以及叶飞在尝了这个菜当中，我内心的一些真实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啊，就是 很奇特，很有意思，也很好玩。那最后一句简单的话啊，最后一点点小小的时间，叶哥，你跟所有吧朋友们，因为现在此时此刻，我们正在通过我们吃香喝辣吃长沙的视频号，以及我们的城市大眼睛的视频号，以及我们的 FM95.5，我们的全湖南的车载正在进行同步的全媒体的直播。最后一点时间，你跟所有的朋友们再说几句。
0: 好的，首先感谢亚飞啊，这个。为我们郴州这段啊，为我们郴州好，鲁城好啊，包括为我们宣土特广也好啊，这个推广介绍啊，在最后欢迎啊，这个所有湖南的朋友，包括以及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郴州，来到鲁城，来到兄弟馆，来玩品美食。
1: 好嘞，
0: 谢谢大家，
1: 也谢谢一文哥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这个下次再找你去泡温泉，去吃美食啊。
0: 欢迎，
1: 对，下次见，下次见，
0: 拜拜。
1: 真的非常开心啊，就是今天这个通过刚刚就是过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让大家了解了鲁城这个城市。以前绿姐有听过鲁城吗？听过没有去过是吧？弟弟你有听过没听过？看小朋友都没听过。鲁城这个地方呢，我也是之前跟朋友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去那边去泡温泉来着，然后呢后面就是再次去的时候，哎，认识到了叶哥，然后呢我说来都来了就拍个视频吧。就是鲁城的我真正发现啊，去了通过湘潭啊，再到鲁城，再到郴州，像那怀化啊，这个岳阳啊，每个地方它都有每个地方标志性的一些特色，它的菜系啊，它的感觉啊，它在整个大湘菜的体系当中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然后就会觉得更加的有意思。像我吃到了，我感觉到了鲁城的一些特色呢，就是属于它会放薄荷叶，增加一些清爽感，然后它会用一些很奇特的食材，像刚才我们还没有聊到另外一个菜，可能很多朋友吃完之后觉得我反正我朋友第一次去吃的时候觉得哇啊害怕啊，就是。感觉像是鸡心啊，它其实是这个肠啊，肠节子，四川话叫冒节子啊，吃起来也很有意思。就它那的菜呢，吃起来就觉得哇，这个也没有吃过，那个也没有吃过，但是吃完就是觉得哎，还挺让人印象深刻的。我觉得这样子的感觉会让人觉得对这个城市也会印象深刻。所以兄弟展馆是在鲁城这个地方呢坚持了这么多年。像刚刚我们一起连线的这个叶哥，大概感觉到了他的口才哦。他以前呢15岁出去就开始做学徒，然后呢在外面在长沙也工作过，在其他地方也曾经工作过，然后又回到鲁城来开店子当厨师，然后现在做管理。现在呢他应该也算是鲁城的一个村官哦，带着很多的农民朋友在致富。所以我当时听到这些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哥哥真的是挺好的，也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更多的，也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去鲁城去玩一玩。下次有机会我们带着我们前方大的很多的朋友们一起去鲁城去寻找美食，哎，好不好？今天说这么多，也感谢大家对于这个今天这期视频的这个关注啊。大家可以在吃香喝辣吃长沙的视频号当中，然后吃香喝辣的视频号当中为这个视频点赞哦。我们好久没有更新过了，今天更新了，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看看。好了，那我们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再继续回来咯，一会儿见。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5: 这本书很特别。

0: 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6: 接下来要说的这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1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首先第一个高黎岭丹霞地貌啊，这个地方呢其实我觉得一定要打卡的，就是很漂亮，真的很漂亮。我当时去的时候是啥时候啊，也是端午，大概端午这个时候，反正五一端午那个时候，天气还没有那么热的时候去的哦。但是如果现在去的话就会稍微可能要热一点点啊，但是没有那么热的时候，然后去了一下呢，在那儿拍照真的很出片，很漂亮啊。因为丹霞地貌比较震撼，看起来就是比较震撼的，然后你就感觉红岩，就是那石头红岩，然后水往高处站的时候水是碧水，红岩碧水的这个组合搭配拍出来的照片会非常的有冲击感啊，很出片，很适合喜欢自然风光的大家伙儿。那玩法的就是你可以往南门啊进出的路线可以进去，然后徒步体验这个体验一下啊，但是一定要注意防晒和补水。避开的话正午时段，选择清晨或者傍晚的时候游览会更加舒适一点，当然阴天会好一些。我建议你就是如果太阳太毒的话，因为它那个地方没有什么遮盖啊，没有什么遮蔽，就是硬晒啊，纯硬晒啊，朋友们啊，就是属于所以因为当然唯一的就是它旁边走，我当时记得是走过的时候那条路往前走啊，要走一段才能到那个地方去拍照，往高处站的时候往下拍照，然后呢旁边有很多那种芦苇，高高的芦苇，哎，走路边拍也是挺出片的，但唯一就是没有遮挡哦，所以正午的时候要不然打伞也行。那反正避开正午吧，很漂亮，真的很漂亮啊，特别是你真的是你往高越往高站往下俯拍，红色跟碧水跟那种在冲击感会很漂亮啊，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推荐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东江湖景区的白狼景区，这个地方呢很漂亮啊，这个就是适合早上环湖自驾环湖骑自行车自驾啊，自骑这个地方很舒服，然后骑行，然后沿途停车拍照，湖光山色很治愈的感觉，而且早上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去这个打卡啊，很漂亮很漂亮，反正就很漂亮。就是推荐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去自驾导航到那长营头码头，然后沿途打卡很多的网红点，它是属于湖水宝石蓝宝石一样，很适合拍照啊。但这个去这个地方的话要挑大晴天了，不要阴天了啊，这个就需要大晴天了。天气不好阴天的时候呢体验感不好，也避开雨天，哎，就是要大晴天的时候去，然后早上雾蒙蒙的那种感觉啊，太阳一射出来的时候那种感觉非常的舒服。然后旁边有些油菜花啊，绿色的草啊，黄色的油菜花，哎呀，碧水蓝天，这很漂亮啊，很漂亮。这是第二个我觉得在郴州可以玩的地方哦。第三个就是仰天湖大草原呢，这个地方啊被称作啥，南方的呼伦贝尔，宫崎骏的童话风，哎，华草微微扬，出片率也很高，哎，晴天去啊，这个地方也是晴天去啊，花草啊，微微露啊，微微扬啊，坐坐小火车啊，因为它可以买片套票，就是华草加微露，这个是很漂亮，反正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应该大家会经常刷到那种就是指环王里面的那种小人国的那个屋子啊，就在这儿拍的啊，很漂亮很漂亮，很周边，很漂亮。然后还有什么推荐啊，雾漫小东江啊，清晨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经典的渔夫撒网表演，要早起避开人流啊，早上去。如果你运气好的话，租一个那个小船去那个地方，拍照。在你划那个小船的那准备好漂亮的衣服，然后呢，渔夫撒网的瞬间你拍一下，人生照片就有了，很漂亮的啊。这前面我刚刚说的三个我都去了，这个没起来哦，他说很早，当时 就没起来，我就旁边去找吃的去了，然后起来的比较晚，就没赶上这个雾霾小东江啊，但是很漂亮，嗯，很漂亮。早上6点钟、7点钟这个样子，在那个地方雾是最浓的，也是最漂亮的，所以建议大家在这个时间点起，但是一定要很早，你要有一颗早起的心啊。你看8点啊、9点钟起床，你看去的话就啥都没有了啊，朋友们，我就是9点钟起来的，什么都没有了。啊，一定要记得6点钟、7点钟去啊！记得雾霾小东江，它那个地方现在有棵爱心树，也其实蛮火的啊。好吧，这是雾霾小东江哦。跟大家讲，小东江旁边有一个店，我不知道现在还开没开，但你去那个地方吃回头鱼，超好吃。我是一个不那么爱吃鱼的人，那天是我一个人吃了一整盘回头鱼，啊，吃的我真的是，哦。我就是它也很调味很简单，就是豆豉啊，这个豆豉油蒸出来的。它主要是那个鱼太嫩了，而且没有刺，它只有一条主刺。我在那一边吃吧，就本来是我朋友想吃这个鱼，然后我说我不想吃鱼，他说那我吃吧。我吃了第一口之后，我哎呦，不停歇，一条鱼被我吃光了啊，真的很好吃啊。嗯，我不知道那个店名叫什么，下次去的时候再跟大家讲。我不知道那个，反正你去搜回头鱼就有啊。然后后面的话还有很多店啊，还有很多可以去郴州玩的。那我们一首歌。

好，欢迎大家，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哦。这里是正在为各位进行直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我们的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车载的全程直播。你好啊，我是你大师兄亚飞哦，欢迎大家，欢迎所有朋友们。刚才呢在介绍这个今天的主体呢，其实介绍全湖南各地的好玩的好吃的，我们从这个湘潭出发，聊到了郴州，聊到了鲁城，然后啊回到这个郴州好玩的地方啊、哦、我真觉得哎呀特别好。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一起留言说之前的几个地方都去过了郴州，那其实还有一些地方也比较小众一点点，也不是小众吧，可能去的稍微少一点点啊、哦、首先还有就是它的那个苏仙区当中的飞天山，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呢。就是好的一点啊，就是它虽然是山，但是你不需要爬，不像高一岭你要走自己走过去。那这个地方呢是属于是山，但是呢不用爬，直接可以坐缆车啊，观光车直达山顶，然后呢可以竹筏环游这个丹霞地貌，它出片率也很高啊，它也是有一点点丹霞地貌在旁边的，而且可以坐竹筏，就感觉很舒服。而且在春天的时候啊，就是旁边那些树挂着灯笼很出片，但是一定要另外一个朋友在高处给你拍，或者是找个旅拍给你拍会更加好一点点啊。就是怎么讲呢，就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地方到底值不值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朋友说在高一岭啊都去了，那没有必要再去飞天山了。但是我觉得这两个地方呢有类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啊，就是就看这个票价，它票价比较便宜，所以性价比其实还好，好像60块钱还是50块钱一个票啊、哦、所以还是可以的。但这个地方我觉得你说看山呐、啊、看它的高一这个丹霞地貌啊，我觉得没有高一岭那么震撼。但是这个地方非常值得去的就是坐这个竹筏啊，这个是一定要去坐的，我觉得很舒服啊。在里面坐一个竹筏，然后你可以旁边欣赏一下风景，坐竹筏里面感受一下凉风，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坐竹筏这一点我觉得我会去啊，哎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好吧。然后后面还有一些好玩的地方，像比如说郴州比较老的一个老街道可以去逛一逛，叫做御后街。它晚上这个地方呢就适合夜晚的时候去，它的夜景非常非常漂亮，灯光一亮起的时候，像它的红灯笼啊、青石板啊，它会倒影出很多的画面，像把郴州的一些倒影的给你倒影出来，就很适合拍照打卡。这个地方呢适合你在玩完了之后啊，在郴州玩完了之后呢，你晚上的时候在那边去歇歇脚，然后去逛逛街啊，后街，然后里面有很多好吃的地方啊，像他们郴州的那个西凤的这个鱼粉啊，还有杀猪粉，哎，这些小吃夜宵在那儿选择会比较多一点。那很多朋友说这个地方，哎，很多人讨论啊，值不值得去？就像是这么理解吧，哎，你来到长沙，你要不要去太平老街？你要不要去步行街？你要不要去南门口逛一逛？一样的道理啊，它商业化是有点重啊，但是呢，不妨碍你要去感受一下啊，它毕竟在这儿这么多，就是这么久了啊，也是要感受一下这个地方的特色文化的。所以御后街就是像长沙的这样子的步行街一样的感觉，商业化比较重啊，但是呢也不妨碍它其实蛮漂亮的。哎，它是属于什么呢？它跟我们的不一样啊，它其实是仿古建筑啊、它是仿古的建筑，它的所有的夜景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它会把那个房梁的灯全部给你打开，就很漂亮了啊，就很漂亮了，好吧。

那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推荐的。还有哪些地方郴州可以玩的呢？莽山，莽山的五指峰也好看，那它的云海去看看云海，然后坐这个缆车索道哦，往上走啊，然后漫步云端，哎，然后在那地方是可以蹦极的，但是看你敢不敢了咯啊。哦，朋友在哪？在宜章县啊，在宜章县那边，然后它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五指峰的那个电梯很出名啊，电梯40块钱一个人，就从下面直接坐到上面去，那个电梯就修在那个崖壁旁边的，还蛮震撼的啊，就是像看像那种电影里边的镜头一样的，还蛮特别的啊，这个地方还是挺有意思的，可以去打打卡。然后还有一个观光街区可以给大家做个推荐，就是瓦窑坪古镇这个地方，它也是属于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有点类似于我们的朝中街那感觉哦，它的感觉是有点朝中街那种感觉的，也是那种古街青石板路，然后呢很多现代的一些内容做这个。不过它跟朝中街唯一不同的地方，它里面是有真景的啊，湖啊、水呀、山呐、是真景在里面。只不过它那个石板路有点像朝中街那种石板路啊，夜景也非常漂亮，很适合这个拍照打卡。然后也可以坐乘船，也可以游这个翠江啊，看看古街，体验一下飞翼的手作啊。然后里面最推荐的话，就是在侠客楼观景，哎，看看景，商业还是比较成熟的，但是人不是那么的多啊，适合慢慢的逛啊，适合慢慢的去逛一逛。里面是有湖的，有山有湖，对，有山有湖啊，好不好？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再给大家推荐两个郴州的地方吧，我们就结束郴州的内容了啊。还有这个瓦窑坪古镇啊，刚刚说过的啊，苏仙岭它是社区的一个免费的景点啊，然后它上面有一个日落观景台，有缆车，适合家庭徒步啊。然后呢你可以爬到上面去看这个日落啊，可以去打卡一下三绝碑，然后里面会有一些酸萝卜啊、凉粉是特色的一些小吃。那下山的时候就会比较费腿一点点了，建议坐观光车或者坐缆车，避免这个膝盖的受伤。它在你爬到这个山顶，就是天气好啊、晴朗的时候，能见度比较好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郴州的一些全貌，很漂亮。你可以理解为，夕阳或者日出的时候去拍那个照片，一半是房屋高楼藏在树林中的感觉啊，拍出来会非常漂亮。然后有一个绝景的机会，很多人这么拍啊，就是你一个人影背影的大景，后面映着山和映着郴州的市区的房屋，就拍出来很漂亮啊，很漂亮。然后栈道旁边呢，它其实修的也比较好啊，它是石板的路，有阶梯的，旁边都是一些树木啊，也比较漂亮。里面还有一个古寺，可以乘凉休息，也很漂亮。哎，还可以，还是挺好的。它是免费的景区哦，可以去打打卡。那最后一个推荐的话，那就是郴州，也是宿迁区的马黄丘大峡谷。它也是免费的。它这个地方最特别的话，就是有个丹霞的公路。哎，这个，很流行，还拍出来感觉又像什么呢？外太空，有点外太空的感觉哦，像是孤独星球那种感觉啊。那个还一定要把这个色调调暗，这个地方就是很适合把色调调暗，像现在那种 OT 什么来着 ？OTT 风格拍照，把那个色调调暗，把曝光拉小，去拍，就会非常的出片，非常的漂亮。这个地方很漂亮啊，我觉得年轻的一些朋友们可以去打打卡。大家看，免费的一个丹霞公路，适合拍照，有一点中国版的美国西部即视感，哎，好看好看。就是建议大家这个时间去的话，就是下午4点钟之后啊，日落时分的氛围感会非常的漂亮一些些，很漂亮。这个地方打卡会非常非常漂亮一点点，趁人少的时候啊，去公路旁边去拍拍照，很漂亮的，好不好？那郴州的一些好玩的地方就推荐到这里吧。再给大家总结一下，那
最出名的当然就是高映霖丹霞地貌，还有他的白狼，还有他的

天湖大草原，还有它的雾漫小东江、飞天山、玉后街，还有它的莽山五指峰、瓦窑坪古镇，还有苏仙岭，还有黄马丘大峡谷，这些地方都是还是蛮适合去逛一逛的。总体来说，郴州这个地方它是以自然的风景为主要的旅游休闲的打卡的地方啊啊，除了人文之外呢，自然风光是它独特的一些亮点，然后自然也给大家馈赠了很多宝藏的一些美食，像我们刚刚说到的汝城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啊之外呢，它那边也吃鱼啊，吃很多鲜鱼，很好吃的鱼，大家都可以去郴州好好的感受一下这里的美味啊，鲜美啊，漂亮的美景加上很鲜美的一些美食，一定会让你流连忘返。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打卡了两个城市，一个是湘潭，一个是郴州。那我们下次在节目当中再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吧。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在直播间的守候，以及正在车上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那我是阿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朋友们。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3: 站到了。
4: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

0: 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1: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2: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2: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3: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4: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5: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6: 接下来要说的这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杀死一只知更鸟，这本书里面有一段对人性解读很通透的话，他说，在与人交往中，没有必要把你懂的都说出来，那很不礼貌，因为人们不喜欢他们身边有人比他们自己懂得更多，那会让他们恼火。你说的再正确也改变不了这些人，除非他们自己想学，否则一点办法也没有。你要么闭上嘴，要么就使用他们的语言。所以做人永远不要太过于自作聪明，而不揭穿你的人才是真正聪明的人。做事永远不要自以为是，因为比你厉害的人都在默默观看你的表演。

我相信解决今天的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断地提升自己，因为所有困难的问题答案都在更高的层次，你必须要提高心智认知层次思维才能解决问题。而人一旦堕落，不管是几个月还是几年，上天都会以更快的速度收走你的天赋跟力量。因此任何时刻人都能够开始做自己想做的事儿，不要用年纪和其他的东西来束缚自己，因为年纪从来不是界限，除非是你自己拿来为难自己。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北京时间晚上8:15。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4: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验证失败，请重新。
6: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7: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6: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7: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0: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

0: 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 验证成功。
2: 哎，开门。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4: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5: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6: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7: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9: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9: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阿德勒在《被讨厌的勇气》一书当中曾说，我们不必活在别人的期待中，表扬和批评是对人最大的控制。如果你会因为别人的表扬而高兴，必然也就会因为别人的指责而伤心。而人活着完全要为了自己，其实跟别人无关。虽然有时候你也要照顾别人的感受，但那并不是为了寻求认同跟存在感，只是尊重对方而已。这是很棒的一段话，因为我们常常没有办法活出自我的根源，就是因为太在意他人的评价，总是活在他人的眼睛里。而最可悲的是，这样的人总是把阳光给了全世界，把风雨和阴霾留给自己和最亲近的人。

我最近看到一个人说，超正的婚姻观，印象很深刻。他是这样形容的，用了最短的一个故事的方式，说爷爷有退休金，奶奶没有，可奶奶很要强，为了不让爷爷看不起，他就找了份环卫的工作，结果要早起，他起不来，所以现在爷爷每天要早起扫大街。这个故事你听懂了吗？一个婚姻当中，人可以活得像自己，即便有小小的任性，也能得到极大的包容。他用最简单的故事，讲了婚姻里面相处之道，最朴素的真理。

有些问题一旦想清楚，你的烦恼就会消失。你要知道，人这一生很需要一些比欲望更高级的东西，比如决定你穿什么的不是你的钱包，而是你的身材；决定你的脾气的不是你的性格，而是你的位置；决定你的品味的呢，不是你的学历，而是你的阅历；而决定你的人脉的，不是你认识谁，而是

0: 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爱心助考守护梦想的工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王弗墨竹图轴。我是一幅来自于明代的墨竹图轴，画我的作者名叫王弗，也许你对他还比较陌生，但他笔下的墨竹可是被人们称作明朝第一的。我的身上描绘的便是三株墨竹，竹竿挺拔却不呆板，枝叶飘摇也很有一番潇洒出尘的气质。与那些锋利的如同笔尖一般的竹叶不同，我身上的这些竹叶叶间微微低垂，仔细瞧瞧，似乎还有点雨带寒。

0: 南路的修南情态别有一番神韵。关于王福画竹子还有一个小故事，相传他在北京的一个晚上忽然听见了优美的吹箫声，心情格外愉悦，于是诚信画竹一幅，在第二天想要探访这位吹箫人，当面把画赠送给他，却没想到这个人是一个大商人，想要用厚礼请他再画一幅。王福一听就笑了，说：我为箫声访，汝以箫财报，汝俗子也。然后把画撕毁，礼物退还，这种傲岸孤高的品性也流淌在他画的每一株墨竹中。如果你想了解他，不妨就来看看我吧。
1: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王福墨竹图轴金鹰9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1: 接下来要说的这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波斯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据说说话的时候啊，只要声音一放低，你的声音就会有磁性；说话只要一慢呢，你就会有气质；而你敢停顿，就能显示出你的权威。因此，在任何时候你都不要紧张，能够永远展示出舒适放松。

松的状态，永远把任何你想接触的人当成老朋友，交谈就行了，行就行，不行就算了，这就是社交魅力学的精髓。

我很喜欢的一段话跟你分享，他说，时间扑面而来，我们终将释怀，这一路岁月带走了纯真，时光苍老了容颜，而阅历成熟了心智，愿你沉淀下来一份淡泊。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

0: 梦。
1: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2: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过

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如果你今年30岁，不出意外的话，你还能吃40家以上的年夜饭，过1000多个周末，还能看10000多次日出。把时间换算成数字的时候，它变得特别的清晰。因为时光匆匆，所以不念过去，不畏将来，珍惜当下就格外重要。

其实所有的节日都不是为了礼物跟红包而生，而是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爱与被爱，因为生活需要仪式感，而你需要的是在乎和关爱。有时候缺的不是那一点钱那点东西，而是要的那份心意和那个态度。买不起和舍不得买是两码事儿，自己买是优越感，而由你送是幸福感。

0: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1: 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王佳，下次见。

0: 唱。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罅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5: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9: 接下来要说的这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奖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3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1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
1: 这里是陶渊明的家，
2: 有竹百竿，有香一炉，有书千卷，有酒一壶。
1: 你看，从半开的窗子往里看，里面书桌一张，有书插架，有花插瓶，一炉沉水，一张七弦，窗外有水有竹，屋里有几有榻。
2: 是呀，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0: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3: 我们读书吧，听说这本很好看。

0: 说起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像孙基啊，孙老师不仅写了一本书，在曾经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是总有说不完的话。作为国内极有影响力的一位文物专家，他把认识过去不认识的东西这件事情作为自己毕生的使命。在很多人在学习西方的技术，或者说将一些生活方式视为时尚的时候，他调转头把古人的生活和生产作为研究对象，去辨认残缺的古物，从支离破碎的一些文物当中去窥探古人的生活方式。
1: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孙基就跟随沈从文学习中国古代服饰史。当时他是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的技术工人，沈先生的办公室就在他的隔壁近水楼台。沈从文成了孙基走进考古领域的引路人。被名师带入门后，孙基又考进了北京大学考古系。在学校，他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和书中的老东西打交道，渐渐摸索出一套用文献与实物对照

0: 孙老师就说，他说除了众所周知啊，我们的比如说四大发明，其实中国古代啊有好多比西方还要先进的发明啊，比如说船舵，比如说织布机，比如说纺车啊，例子有很多，不胜枚举。他说在历史上我们固然也学到了很多西方的一些技术，他说但总的来说在生活方面，其实中国人我们固有的一些生活方式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在保留着，甚至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这都是我们的优势项目。所以让中国人看到自己的文化魅力，看到古代中国领先于世界的成就，或许就是他写这本书《中国古代物质文化》这本书的原因。这本书前段时间啊，在网络上小火了一把，一下子就是卖光了，很多人说现在全网找不到这本书，所以感兴趣的各位呢，可以去图书馆去借这本书来看。在这本书里面啊，孙老师他把自己很多对于物质的梳理以时代或者说朝代的形式帮我们罗列得非常详细。比如说我们以汉代啊来看啊，孙老师他对于汉代的物质文化特别的感兴趣，非常在行。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他几乎是阅读了汉代所有的文献资料，看遍了很多出土的文物，从耕作的工具到宫廷的贵器啊，从一个茶杯背后的生活文化，到一只酒杯所渗透的这种文化故事，他正是从这些非常细微之处来着手，从一个朝代的物质生活里面去看当时古人和物之间这种密切的生活关系。所以在这本书里，其实很多常识性的错误被他纠正了啊，比如说我们从小背的古诗，我们背这个古诗叫做床前明月光啊，这个床你还记得在读书的时候，当你背到这个诗句的时候，是否有想过这个床是我们现在所谓睡的那张床吗？比如说你们家卧室刚好你的这个床是在窗台下面啊，窗户下面，对吧？你每天躺在床上不拉窗帘也可以看到外面的星星和月亮，就是你可能也会想起床前明月光。但是对于古人来说，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坐在床上吗？这可能并非我们认为的一种床啊，它呢其实在古代来说它是一种坐具，就类似于现在咱们家里买的沙发，常常呢是被安置在厅堂的两根檐柱之间，所以他看到的是床前，其实也就是所谓的堂前啊，月光照映在屋里地面上。所以孙七就说，他说现代人我们对于古代物质生活啊没有最基本的认知，那么再去听这些古诗词的时候，可能很多意象就会被曲解掉了。所以物质和文化其实总是相伴而生的，当然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一个问题，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也没有办法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能够把它区分得清清楚楚。就像床前明月光当中的床啊，它在中古时期它可能还是一个贴地的一个坐具，有点类似于那种跪坐的礼仪啊，随着现在这个床腿越来越增高，对吧，我们中国人的起居方式也发生了一些生活的变化，这种垂足坐也随着一些其他的方式开始盛行。所以呢现在我们就看到在家里面逐渐出现了椅子，出现了沙发。
1: 中国人的饮食文化同样博大精深，鲸鱼油炸煎炒让我们拿起了筷子，当时西方宫廷还在用手抓食食物。孙基算了笔账，现代拿筷子吃饭的除了中日韩朝越新加坡的16亿人之外，还有海外华人5000万以及16万家中餐馆，加在一起每天在餐桌上大约会举起17亿双筷子，中国筷子的影响面之大可以想象。中国制造闻名于世的当然不只是筷子，西方的冶金工业比中国晚1000多年，中国人3000-4000年前就学会用大豆制作酱油，欧美人却是1873年之后才吃上了大豆这种粮食。

0: 当古罗马人还把缰绳拴在马脖子上时，中国人早已掌握了驾驭马车的技巧。
1: 其实在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方面都可以体现啊，古代中国的物质发展其实是非常独立的，所以几千年发展下来，从古至今啊，不变的发展动力，正是这种创造的欲望，其实也让我们可以在这片土地上拥有一段啊非常稳定而非常丰富又非常漫长的历史。所以物质在时光当中不断的发酵，也造就了不朽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那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看一看第二篇文章。今天我们来和您看看什么？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现在趁着我们还有不算衰老的身体，有喝杯咖啡还能续航5小时的精力，有正在迈向得体精致的品味，有逐渐掌控自我而不被轻易干扰的思维，现在正是稍微用用脑袋就会有事半功倍效果的年纪。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8: 我们读书吧，听说这本很好看。
10: 刚刚我们提到那本书，专门来回答这个问题啊，所谓的当代艺术、现代艺术，什么后现代艺术，对吧？这种艺术品其实放在，我觉得放在那个框框里面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走进艺术馆

或者是一些当代艺术中心，你会发现好像我跟他之间是有了天然的一种距离感。哎，但是为什么他又会卖得那么贵呢？这本书《哗众取宠》就是想和你来讲这个问题的。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伦敦艺术大学的校长，他呢是如何来和带着他的学生理解艺术的，尤其是理解当代艺术，这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而且也很复杂。所以这本书虽然呢这没有说让很多人觉得拨云见日吧，但是呢至少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他在这里面就把我们非常难以理解的三件事拿出来跟你做了一个区分啊，所谓的古典艺术、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他说你想知道这三个东西到底怎么来区分，你就看一看这些艺术家们到底是为谁而提供的这些艺术作品。比如说所谓的古典艺术时期啊，其实那个时候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所谓的定制时期。比如说有个人，我要找裁缝，我要做副手套啊，我要做一顶帽子，是一样的。这个裁缝呢，他在动手之前，他得先知道我的客户是谁，对吧？谁下单啊，他要多少钱来这个委托我来制作这个东西，以及他对于这个东西这个质地呀、大小啊、式样啊有没有什么需求。也就是说在设计的时候，主要呢其实是在客户拿出他的想法和意见啊，我们提供定制款就可以了。那绘画作品也是这个样子的。你比如说有一位西方的艺术学家曾经写过一篇艺术评论文章啊，他说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绘画都是有合同的啊，比如说你像拉斐尔，他画的一些画作，画什么题材啊，画多大，里面几个人，这些人是站着还是坐着，谁在 C 位啊，谁在边边角角，对吧？这合同里面都写得清清楚楚。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呢还是把这个绘画当作是一件工艺品来看啊，这么着呢他就很在意材质啊，觉得一幅画之所以贵，那主要是用的材料贵啊。于是这合同里面关于画的大小、构图的复杂和简单、画几个人之外啊，还要写到比如说这个整个画里面用多少金线，用什么价位的这个颜料，对吧？啊，这都是有严格的规定的。那所谓的现代艺术呢，其实现代艺术呢它更像是一个大卖场。比如说你周末去逛商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层甚至这几层都是卖衣服的啊，最顶层什么儿童乐园卖饮食的，有什么呢，就是都有，你随便选。所以绘画它也发生了这样的一些变化，就是画家先画，画完了之后等顾客来上门挑，那客人喜欢什么，对吧？你不能光靠瞎猜呀，你得紧跟时代潮流啊，对吧？所以呢这个时候啊，这个潮流是谁来制定呢？那就是控制了大众传媒的文化人来制定的。所以在西方的现代绘画其实本质上不过就是各种哲学思潮、文学流派的一个具象化而已。你比如说什么印象派啊、实证主义哲学、野兽派啊、表现主义、自由主义、超现实主义，对吧？啊，至于象征主义和这个达达主义啊，那都是跟文学运动相关的，密不可分。就这些所谓的名词流派不熟悉也没关系，就举个例子。而到了当代艺术呢，那当代艺术最大的困境就是在于它的销售对象又发生了变化。你会发现艺术家报纸杂志、电视这些大众传播，他们开始保持良好互动，所以当代艺术的顾客变成了很多，比如说变成了公共机构，变成了大收藏家。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啊，艺术收藏市场它的兴起是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各个国家艺术品成为了一种共识啊，就是它呢艺术品成了一种保值、储值甚至升值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从那以后啊，艺术品既不指向审美，也不用来取悦大众，它呢甚至成为了一个脱离现实的一个东西。那么一件艺术品它既不炫耀技巧，也不用以唤起这种审美为基础的一个情感共鸣为责任啊，更不用来取悦大众，那么它怎么说服别人掏钱来购买，对吧？你看每次拍卖会新闻上都说啊，这又是拍卖了多少多少价啊，那个又是超越了历史新高。就换句话说，你怎么向买家来证明它是一件值得这么多钱的一个艺术品，并且拥有升值的空间和良好品质呢？这本书的作者他呢在这里面就给你举了大量的例子，很有意思。他总结了几条哈，他说首先
你要先过得了同行那一关啊，因为现代艺术。

0: 已经从记忆演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是非常复杂而精巧的概念。它好还是不好，不是由大众来评判的。就像音乐啊，有的音乐就是洗脑啊，满大街都是，对吧？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长久价值，下一波潮流来的时候，这一波音乐就失去了它传播的价值。而收藏买艺术品的这些人，他在意的并不是现在的价格，他在意的可能是50年之后甚至100年之后它的价格啊。首先你看第一点哈，他要过得了同行这一关啊。其次呢，就是策展人，你去看一个展览，在展览介绍的时候都会有策展人的，策展人要把一件东西摆在那儿，跟什么样的作品摆在一起来标定这个作品的价值。就好比你做了一个服装的新品牌，你打算，对吧，是把你的这个新品牌开到这种国际一线奢侈品品牌的旁边，还是开在一个普通大众消费品品牌的旁边呢？哇，那个身价可就不一样了。第三呢，就是经纪人啊，经纪人决定要把你的作品卖给谁，这个也很重要。比如说有这种基金会来买啊，5块钱，火车站旁边来买，对吧？那可能这个随便，我们可以现谈。所以他呢就会用这个来告诉收藏家，你花100块钱买，他以后可能会有升值的空间。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衡量标准，就是看专业的杂志啊，所谓的专业人士。既然当代艺术已经成为了一个关于概念的游戏，那么它就要建立起作品和作品之间的一个观念的谱系。但是恰恰在这一点上，其实当代艺术的工作做得并不好啊。作者说，他说你听艺术圈里的一些人聊哲学，和对吧，你听这个村口小卖部里的人啊去聊生活，其实没啥两样，三两句话之上啊都是在聊这些事儿，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反正呢，收藏家也不在乎你真正说的是一些什么啊，他呢是比较认可自己的这一套收藏价值理论的。所以这一套机制啊到底该怎么表现，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就是关于为什么艺术品大众看不懂却还卖得这么贵这件事儿啊，特别是当代艺术。我觉得如果你好奇，真的可以找这本书来看一看，叫做哗众取宠。他说的不仅仅是当代艺术内在的销售理论、营销理论这一套，其实他在跟你探讨的是一个艺术的边界感的问题，是一个艺术和大众的关系的问题。当然这也可能是当代艺术这个方面的一些书籍，有的时候你可能看的并不多，一下子发现了这一本，就会觉得他写的特别的津津有味啊。所以这个算作是一本入门书，如果你对于这个话题感兴趣，你还可以找一些相对来说更加专业的一些书籍再去看，你会发现更有意思。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哗众取宠》。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6: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

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布奈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精英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0: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李渔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翠阴晴昼，亭雨清河。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1: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0: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2: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0: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作者沈从文。
3: 前面我们提到啊，如果您对于古代服饰很感兴趣，那一定要来看一看沈从文写的这本书。这本书那不仅仅沈从文写小说，这本书豆瓣评分9.2啊。他呢其实是怎么样呢，在自己的这个人生的一段时间里面，花了15年的时间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服饰，从殷商时期一直到清朝啊，他真的是对于朝代的服饰特点都做了实打实的钻研和探讨，可以说是拉开了中国千年服饰的瑰丽面貌。有的时候你比如说逛一些什么电商的时候，对吧，这个打开你的橙色软件的时候，想要买一买服装，有的时候新中式的服装推荐过来啊，改良的旗袍的服装推荐过来，或者说你在路上看到别人穿的服装觉得很好看，也想去找一个同款，那不妨先从这本书入手啊，看一看古人们他们穿衣服他们有什么搭配的讲究，对吧，服装为什么这么设计，所谓美到底美在哪儿。在这本书里面，沈从文他对于美的追求其实不仅仅是存在于文字当中，我觉得更是存在于古代服饰的这一针一线的研究里面啊。喜欢穿古风汉服唐装的各位可以从这本书来找一找灵感。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0: 江湖丛谈，作者连阔如。
3: 这本书很有趣，它呢是由晚清时期一位非常有名的说书人啊，专门写的那些小人物的生活百科全书，就像是一幅活色生香的古代民俗风情画。当然呢，作者他自己本身也是个响当当的一个评书人啊，当年就是走街串巷说书生涯，将自己看到的听到的那些故事，对吧，然后呢全部用自己非常有趣吸引人的语言风格展现出来。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啊，不管是神秘的真实的险恶的这种充满了人间烟火气的东西，可以说它本身天生是极具语言天赋，然后呢文笔还非常好，所以整本书笔调是幽默诙谐啊。也有人说看完了这本书就发现了这种啊斗声小民的这种生存智慧啊，全部被他写在了这本书籍当中。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江湖丛谈》，关于小人物的故事，那恐怕我们要先从这本书里好好的来翻起了。

0: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作者王立。
1: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跟前面我们推荐的那本《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啊，这两本书虽然不是同一个作者，但是呢，很多文博爱好者把这两本书干嘛呢？自动我们就打包，觉得这是一上一下两本书，你想要非常系统的，然后呢，又不是那种就是专业学科式的，但是呢，我们又希望可以能够从一个角度能够探门进去，对吧？入门级的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啊，这两本书应该是必不可少的。这本书是来自于王立老师的，在很多人看来说，你看这本书最后两个字"常识"，对吧？中国古代文化常识，大家都说，他说，哎呀，这本书后面还加"常识"两个字，实在是太谦虚了。他觉得这本书就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百科全书。啊，国学大师王立教授是集结了众多的专家，为很多最新于古代文化的读者们献上了一道中国古代文化的饕餮盛宴，就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衣食住行，都被这本书包含在其中。谁说中国人或者说中国古人只会造土木结构的建筑呢？因为我们古人建造的，比如说很多建筑，特别是大型的一些建筑，其实也是石头工艺啊，比西方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而且其中这还不仅仅包含了建筑艺术，这里面还包含了咱们中国古人独有的所谓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思想。所以不知道旁人怎么样哈，但是我看这本书的时候，就是作为一个外行人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舍不得放下。你会觉得中华传统文化这种博大精深足以让你对脚下这片土地产生更深的情感和羁绊。所以呢，王立的这本书《中国古代文化常识》跟我们前面推荐的那本书啊，叫做《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啊，孙基老师的这本书，这两本书我觉得感兴趣的各位都可以把它们打包成一套书。
0: 中国绘画三千年。
1: 中国绘画三千年，想要了解古代中国绘画艺术的魅力啊，这本书一定是绕不开的一本巨著。它呢是集结了六位当代非常有名的中美艺术家共同去编著的啊，内容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到整个二十世纪各个时期古典艺术的绘画作品的鉴赏。所以翻开这本书，你可以非常全面的了解中国古画，比如说到底美在哪儿。当你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想要了解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美啊，到底美在哪儿，美从哪里来，所谓的美感啊，所谓的古人想要传达的这种美感，如何承载着古代那些士子们所谓的托物言志的情怀，对吧？都在这本书里面告诉你。比如说他会告诉你，当你看一幅古画的时候，那个题跋怎么样来欣赏它，怎么样来研究它，特别是不仅古画，还有一些书法作品，所谓的意境的延伸是怎么延伸出去的。在这本书里面都可以感受到中国古代绘画全新的一种魅力。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中国绘画三千年》啊，各位都可以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今天的这一份古代绘画艺术文化艺术的书单了。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3: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以乐粉，你好吗？今天收到的这首歌词，它非常的可爱，歌名叫做《我爱我的烦恼》。一般人都不喜欢有烦恼，但是他却说我爱我的烦恼，这是雨飞们的一个作品。

的发烧，你工作太多太忙，衣服少了容易着凉，就是我一天的烦恼。我们一连听了两段，原来他的烦恼就只是担心对方工作太忙，衣服穿少了会着凉，所以难怪他会爱他的烦恼了。就像是在生活当中没有什么太多其他需要担心的事情，而且整个生活画面呈现出来的也是很恬淡的感觉，可以在早上很安静的醒来，挑选要穿的衣服，慢慢的准备早餐，喝杯咖啡，然后在对方出门之前再帮他整理一下发梢。听起来的确是美好的一天，而且是日复一日持续的美好。

有点骄傲，因为爱你，有点自豪，因为有你。我想要对着整个世界说，我爱我的烦恼。这个副歌的部分呢，更是大声的直接唱出来，我爱我的烦恼。因为爱你，我有点骄傲，有点自豪。而且这个有点呢，你听起来其实就像是他明明非常骄傲，非常自豪，但是好像又觉得要再控制一点，所以他就只是说我有点骄傲。因为爱你，所以跟你有关的烦恼他也一并的爱着，甚至想要向全世界宣布我爱我的烦恼。你看这个全世界宣布这样的一个说法，它是如此的大张旗鼓，当然听起来就不像是只是一点点而已了。所以前面的这个有点骄傲，有点自豪，真的只是他小小害羞的一个控制。

相片里我俩多么的年少，想起我俩怎样的变老。你胡子变成白的，牙齿三颗四颗，走路也要我来扶着你的腰，于是为你穿上一件外套，于是轻轻白白的银色的发梢。你不要太过好强，衣服少了容易着凉，这是那时候我的烦恼。这两段呢，他开始想象两个人在年老之后依旧相伴，生活跟现在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头发白了，牙齿松了，走路也走不稳，要相互的搀扶了，还是为对方整理衣领跟鬓角。当年拨弄的发梢如今已经是银色的发梢了，但是他还是要亲亲你的发梢，依旧在你出门的时候担心你衣服穿得太少，就像年轻的时候一样，这依旧是他年老之后的烦恼。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雨飞门，我爱我的烦恼，收录于2005年的专辑一一。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芬，跟你下次见。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天心阁。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8: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7: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8: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95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银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银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寄酒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7: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钱。

0: 时间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通泰街。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6: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7: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8: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6: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8: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6: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9: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10: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最近呢，刚好听到这个钟嘉欣在2016年的一首歌，叫做《我结婚了》。是他当时应该算闪婚吧，这个年初春天的时候认识，然后秋天求婚。在闪婚之后呢，他亲自写了一首曲子，然后找到了好朋友王祖蓝填词的一个作品。那有趣的就是整首歌都是粤语词，可是副歌部分的那个关键句我结婚了，他唱的却是国语。然后像这样国语跟粤语放在同一首歌里面一起唱的作品，在90年代初期曾经流行过好一阵，尤其是在副歌的部分，他突然唱一两句国语，反倒是让这首歌令人印象更加的深刻。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一类的作品。

听到了这一些歌曲，一首歌里面有国语也有粤语，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呢？我猜测原因大概有几个吧，一个就是填词的音律考量，因为粤语歌基本上都是要先有曲再有词，如果你会说粤语的话，基本上拿到一首歌的歌词很快就可以跟着创出来。比如说刚才我结婚了，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红红鲜花长长婚纱缓缓出嫁，那用粤语来念呢，大概就是红红鲜花长长婚纱稳稳出嫁。你看我这个读出来的音律跟他刚刚歌里面唱的那个是不是很像，包括到后面那句傻傻的你傻傻的我傻傻爱吧，粤语读出来也是傻傻的你傻傻的我傻傻爱吧，听起来也跟刚刚唱的这个旋律很像，对不对？可是呢，我结婚了这四个字如果是用粤语来念，它就跟曲调完全的不一样了，我结婚了就不是我结婚了。所以呢，王祖蓝不知道是不是出于这个音律的考量，然后就把这一句特别填的是国语词。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样，它只有副歌的第一句唱的是国语，但是呢，这个是因为这首歌的国语版先发行，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6: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4: 今天在那些歌单元，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歌曲当中又唱国语又唱粤语的作品。除了刚刚说到的音律的考量，那有一些呢是因为引用了另外一首歌，这个其实可以算是另外的一个大类，因为这一类的歌曲感觉又可以另外再做一期节目了。今天我们就暂时先挑选比较代表性的一两首。首先要听到的是张学友的这个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也许他前面的这些歌词你一句都不记得，可是你一定会记得副歌的部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因为这个部分呢，它是引用自一首老老歌，为什么春天要迟到，然后呢改动了它其中的几个音符。

听到张学友，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前面听到的都是这个粤语歌里面有一两句国语词，那接下来这一首张志成的快乐，他则是在国语歌当中直接的拼贴了一段林子祥的粤语歌进去。那快乐这首歌呢，旋律是张志成他在坐电梯的时候脑子里面突然浮现的，当时他就马上用 MP3 把旋律记下来，所以那个时候智能手机还不普及，录音呢都还要用 MP3。 那后来他在跟制作人讨论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好像还应该再加一点什么，于是张志成他就联想到自己以前在西餐厅驻唱的时候经常唱林子祥分分钟需要你，然后刚好这首歌跟快乐他们要传达的意思有非常的相近，所以就直接的拼在一起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我们听到的都是国语跟粤语唱在一起的作品。下半段我们听到的这几首呢，是一半国语一半粤语，基本上他们都是合创曲。合作的两位歌手来自两个地方，一个说粤语，一个说国语。首先呢，这一首是李宗盛跟卢冠廷《如风往事》，当时是在1993年，李宗盛35岁，他在滚石工作了差不多10年，几乎每天都要写，据说是要写10首以上的主打歌。然后他又是这个制作部的头，永远都有忙不完的事情，生活到了一个非常疲惫的阶段，所以当时他是打算暂别歌坛，于是就找到了他很喜欢的创作人卢冠廷合作，两个人呢就共同完成了这首《如风往事》，当作是对自己的一个回顾跟交代。
2: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人生路

0: 喂，你好吗？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风往事，几乎可以说是雷宗盛唯一的一次在创作上、演绎上跟别人合作的这么紧密的一个作品。那其中国语歌词的部分是雷宗盛自己写的，粤语的部分呢是卢冠廷的妻子唐淑琛写的，然后就两个中年男人对谈人生这样的一个模式，在当时算是一个小小的创举。然后在两年之后，谭咏麟跟童安格他们也出了一首类似的歌曲，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你我之间》，可谓呢是当时的这个宝丽金香港地区跟台湾地区最具有号召力的两位男歌手很重视的一次合作。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听了两首国语粤语一半一半的对唱曲。其实呢，在李宗盛跟罗冠廷对唱《如风往事》的同时期，还有一首《哪里的天空不下雨》，这也是黄凯芹、梁艳玲他们分别用粤语跟国语对唱的作品。像这样一男一女的对唱，看起来很像是一首情歌，但其实他唱的是一份豁达的心情。每个人都有过一些伤心的事，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哪里的天空不下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

0: 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3: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7: 来开个会吧，
6: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6: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

0: 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 哇，这手艺太酷了！
2: 我求量产，求量产。
3: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2: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3: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4: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5: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6: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有时候风太急，禁不住挂念起你，这一刻离我遥远飞行。有时候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0: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3: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0: 的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

0: 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凌晨两点。
1: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

0: 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这儿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

0: 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2: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杀死一只知更鸟，这本书里面有一段对人性解读很通透的话，他说，在与人交往中，没有必要把你懂的都说出来，那很不礼貌。因为人们不喜欢他们身边有人比他们自己懂得更多，那会让他们恼火。你说的再正确也改变不了这些人，除非他们自己想学，否则一点办法也没有。你要么闭上嘴，要么就使用他们的语言。所以做人永远不要太过于自作聪明，而不揭穿你的人才是真正聪明的人。做事永远不要自以为是，因为比你厉害的人都在默默观看你的表演。

我相信解决今天的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断地提升自己，因为所有困难的问题答案都在更高的层次，你必须要提高心智认知层次思维才能解决问题。而人一旦堕落，不管是几个月还是几年，上天都会以更快的速度收走你的天赋跟力量。因此任何时刻人都能够开始做自己想做的事儿，不要用年纪和其他的东西来束缚自己，因为年纪从来不是界限，除非是你自己拿来为难自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

0: 北京时间凌晨3: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9: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0: 好久不见，
9: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1: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9: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阿德勒在《被讨厌的勇气》一书当中曾说，我们不必活在别人的期待中，表扬和批评是对人最大的控制。如果你会因为别人的表扬而高兴，必然也就会因为别人的指责而伤心。而人活着完全要为了自己，其实跟别人无关。虽然有时候你也要照顾别人的感受，但那并不是为了寻求认同跟存在感，只是尊重对方而已。这是很棒的一段话，因为我们常常没有办法活出自我的根源，就是因为太在意他人的评价，总是活在他人的眼睛里。而最可悲的是，这样的人总是把阳光给了全世界，把风雨和阴霾留给自己和最亲近的人。

我最近看到一个人说超正的婚姻观，印象很深刻。他是这样形容的，用了最短的一个故事的方式，说爷爷有退休金，奶奶没有，可奶奶很要强，为了不让爷爷看不起，他就找了份环卫的工作，结果要早起，他起不来，所以现在爷爷每天要早起扫大街。这个故事你听懂了吗？一个婚姻当中，人可以活得像自己，即便有小小的任性，也能得到。

极大的包容。他用最简单的故事讲了婚姻里面相处之道最朴素的真理。

有些问题一旦想清楚，你的烦恼就会消失。你要知道，人这一生很需要一些比欲望更高级的东西，比如决定你穿什么的不是你的钱包，而是你的身材；决定你的脾气的不是你的性格，而是你的位置；决定你的品味的呢，不是你的学历，而是你的阅历；而决定你的人脉的，不是你认识谁，而是谁认识你。

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

0: 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1: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0: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2: 我们结婚吧。
0: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据说说话的时候啊，只要声音一放低，你的声音就会有磁性；说话只要一慢呢，你就会有气质；而你敢停顿，就能显示出你的权威。因此，在任何时候你都不要紧张，能够永远展示出舒适放松的状态，永远把任何你想接触的人当成老朋友，交谈就行了。行就行，不行就算了，这就是社交魅力学的精髓。

很喜欢的一段话跟你分享，他说，时间扑面而来，我们终将释怀，这一路岁月带走了纯真，时光苍老了容颜，而阅历成熟了心智，愿你沉淀下来一份淡泊。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6: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7: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6: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块已经青。

0: 子。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如果你今年30岁，不出意外的话，你还能吃40家以上的年夜饭，过1000多个周末，还能看10000多次日出。把时间换算成数字的时候，它变得特别的清晰。因为时光匆匆，所以不念过去，不畏将来，珍惜当下就格外重要。

其实所有的节日都不是为了礼物跟红包而生，而是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爱与被爱，因为生活需要仪式感，而你需要的是在乎和关爱。有时候缺的不是那一点钱那点东西，而是要的那份心意和那个态度。买不起和舍不得买是两码事儿，自己买是优越感，而由你送是幸福感。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王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

0: 是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最近呢，刚好听到这个钟嘉欣在2016年的一首歌，叫做《我结婚了》，是他当时应该算闪婚吧，这个年初春天的时候认识，然后秋天求婚。在闪婚之后呢，他亲自写了一首曲子，然后找到了好朋友王祖蓝填词的一个作品。那有趣的就是整首歌都是粤语词，可是副歌部分的那个关键句我结婚了，他唱的却是国语。然后像这样国语跟粤语放在同一首歌里面一起唱的作品，在90年代初期曾经流行过好一阵，尤其是在副歌的部分，他突然唱一两句国语，反倒是让这首歌令人印象更加的深刻。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一类的作品。

0: 听到了这一些歌曲，一首歌里面有国语也有粤语，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呢？我猜测原因大概有几个吧，一个就是填词的音律考量，因为粤语歌基本上都是要先有曲再有词，如果你会说粤语的话，基本上拿到一首歌的歌词很快就可以跟着创出来。比如说刚才我结婚了，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红红鲜花长长婚纱缓缓出嫁，那用粤语来念呢，大概就是红红鲜花长长婚纱缓缓出嫁。你看我这个读出来的音律跟他刚刚歌里面唱的那个是不是很像，包括他后面那句傻傻的你傻傻的我傻傻爱吧，粤语读出来也是傻傻的你傻傻的我傻傻爱吧，听起来也跟刚刚唱的这个旋律很像，对不对？可是呢，我结婚了这四个字如果是用粤语来念，它就跟曲调完全的不一样了，我结婚了就不是我结婚了。所以呢，王祖蓝不知道是不是出于这个音律的考量，然后就把这一句特别填的是国语词。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样，它只有副歌的第一句唱的是国语，但是呢，这个是因为这首歌的国语版先发行，然后在3天之内就卖到了白金销量，所以到粤语版就保留了非常标志性的这一句，今夜你会不会来。
1: 我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 今天在那些歌单元，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歌曲当中又唱国语又唱粤语的作品。除了刚刚说到的音律的考量，那有一些呢是因为引用了另外一首歌，这个其实可以算是另外的一个大类，因为这一类的歌曲感觉又可以另外再做一期节目了。今天我们就暂时先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两首。首先要听到的是张学友的这个《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也许他前面的这些歌词你一句都不记得，可是你一定会记得副歌的部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因为这个部分呢，它是引用自一首老老歌，为什么春天要迟到，然后呢改动了它其中的几个音符。

听到张学友《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前面听到的都是这个粤语歌里面有一两句国语词，那接下来这一首《张志成的快乐》，他则是在国语歌当中直接的拼贴了一段林子祥的粤语歌进去。那《快乐》这首歌呢，旋律是张志成他在坐电梯的时候脑子里面突然浮现的，当时他就马上用 MP3 把旋律记下来，所以那个时候智能手机还不普及，录音呢都还要用 MP3。 然后后来他在跟制作人讨论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好像还应该再加一点什么，于是张志成他就联想到自己以前在西餐厅驻唱的时候经常唱林子祥分分钟需要你，然后刚好这首歌跟快乐他们要传达的意思有非常的相近，所以就直接的拼在一起了。

0: 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我们听到的都是国语跟粤语唱在一起的作品。下半段我们听到的这几首呢，是一半国语一半粤语，基本上他们都是合创曲。合作的两位歌手来自两个地方，一个说粤语，一个说国语。首先呢，这一首是李宗盛跟卢冠廷《如风往事》，当时是在1993年，李宗盛35岁，他在滚石工作了差不多10年，几乎每天都要写，据说是要写10首以上

0: 上的主打歌，然后他又是这个制作部的头，永远都有忙不完的事情，生活到了一个非常疲惫的阶段，所以当时他是打算暂别歌坛，于是就找到了他很喜欢的创作人卢冠廷合作，两个人呢就共同完成了这首《如风往事》，当做是对自己的一个回顾跟交代。
1: 往事像一场梦，将我的心轻轻触动。从前的我没法懂，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秋风往事，几乎可以说是李宗盛唯一的一次在创作上、演绎上跟别人合作的这么紧密的一个作品。那其中国语歌词的部分是李宗盛自己写的，粤语的部分呢是娄冠廷的妻子唐淑琛写的，然后就两个中年男人对谈人生这样的一个模式，在当时算是一个小小的创举。然后在2年之后，谭咏麟跟童安格他们也出了一首类似的歌曲，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你我之间》。可谓呢是当时的这个宝丽金香港地区跟台湾地区最具有号召力的两位男歌手很重视的一次合作。

0: 京时间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

0: 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听了两首国语粤语一半一半的对唱曲。其实呢，在李宗盛跟罗冠廷对唱《如风往事》的同时期，还有一首《哪里的天空不下雨》，这也是黄凯芹、梁艳玲他们分别用粤语跟国语对唱的作品。像这样一男一女的对唱，看起来很像是一首情歌，但其实他唱的是一份豁达的心情。每个人都有过一些伤心的事，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哪里的天空不下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6: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4: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6: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4: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7: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8: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
9: 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了，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里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6: 沈晓明赴浏阳暗访检查烟花爆竹原辅材料安全生产工作，从严从实抓好全链条监管，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
5: 湖南各地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实际行动。
6: 今年前五个月，长沙进出口占全省超50%，水陆空物流通道持续拓展，助力本土企业加速出海。
5: 2026年，湖南省节能宣传周在益阳启动，
6: 伟大征程，秋收起义迈出农村包围城市的第一步。
5: 华容县盘活闲置资产，激发治理活力。
6: 科学开讲，省儿童医院月接诊近500例，蚊虫叮咬别轻视。
5: 大家好，我是思远。
6: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6: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
5: 15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以4部2直方式赴浏阳市暗访检查烟花爆竹原辅材料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从严从实抓好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记者刘继恒报道。
6: 浏阳市大窑镇是全球最大的烟花爆竹原辅材料交易市场，交易量占全国70%以上。沈晓明先后来到金狮仓储服务部、大窑汇丰花炮原材料仓储基地，查看工作台账，询问企业租赁、登记、风险隐患整改、安全责任落实等情况，并与行业专家、监管部门负责人一道现场检查原辅材料仓储等区域，详细排查风险点，就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现场进行交办。随后沈晓明来到大窑国际花炮商贸城，走进一家原辅材料经营门店，了解销售记录、产品流向等情况。沈晓明叮嘱企业负责人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0: 加强全过程规范管理，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切实整改到位。相关部门要加强指导督促，紧盯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燃放等环节，构建全流程闭环监管模式，健全安全长效机制。
1: 检查中，沈晓明强调，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安全生产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全面贯彻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坚定不移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各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健全安全管理体系，把责任落实在每个车间、每个岗位、每个员工，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切实提高烟花爆竹产业本质安全水平，让老百姓更长久、更安稳吃上烟花爆竹这碗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全党深入开展，湖南各地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把制度规矩补齐立好，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实际行动。
0: 隆回县织密立体监管网，构建全域化、智能化、闭环式校园餐治理体系，切实守护校园餐安全，严把食材源头准入，实行分类分区公开招标，搭建动态询价人员信息库，每月随机询价公示，执行食材验收六到位标准，对不合格猪体实行终身禁入，推进互联网加食品安全，全县369所学校食堂监控联网互通，对采购、储存、出入库、配送及资金使用实行24小时巡检，强化常态精准督查，坚持四不两直突击检查，常态化抽样检测，精准排查隐性风险。岳阳县夏秋多旱，季节性缺水长期困扰当地群众，聚焦群众急难筹盼，该县建立问题台账动态管理机制，实行一村一厕闭环整改，确保不漏一村一户。针对地形差异和村庄分布特点，对具备联网条件的区域优先实施管网延伸，对偏远分散村组新建申请蓄水池等分散式供水设施，对地势较高地区采取拦水坝蓄水、加压提水及山体横井等技术手段。该县计划11月底前完成重点水质水量问题整改，2027年12月底前基本解决存量季节性缺水问题，持续打通农村供水最后一公里。为解决吃饭难、娱乐少、孤单感强这一民生痛点，礼县李南镇邢家河村两委将闲置老村部改造成老年活动中心，配建公共食堂，并固定开展骨盆歌传统民俗展演，经费由村集体与热心能人共同托底。针对河村并镇出现的部分村部闲置问题，李县采取租赁、出让、合作等方式盘活村部资产，通过改造成村级活动中心、老年食堂等形式，让民生实事项目有了归处。截至目前，该县已梳理形成县级民生项目清单40多项，解决群众急难筹盘问题900多个。慈利县聚焦喀斯特地貌地区岩溶洞穴污染治理，针对养殖粪污沿地质裂隙渗入地下河污染岩洞水体的突出风险，实行排查、整改、验收、消耗闭环管控，坚持分类施治一洞一厕，对13个重点污染溶洞、548个一般污染溶洞分别落实专业治理、属地清理，全部通过省市验收消耗，同步强化源头防治，累计排查养殖场户2965家，完成660家问题主体整改消耗，严格依据养殖三区划定成果，编制现代养殖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规划，从空间布局上规避养殖污染与岩溶脆弱地质单元重叠，从根本上切断污染路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年前5个月，我省进出口2404.5亿元，

0: 同比增长 13.8%， 其中长沙进出口 1250.2 亿元，占同期全省进出口总值的 52%。 今年以来，长沙水陆空物流通道持续拓展，助力本土企业加速出海。记者张冠报道。
1: 每周五，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长沙波兹南全程时刻表班列都会从长沙北站驶出，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在12天17小时后准时抵达波兹南，比普通班列节省72个小时左右，助力企业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5%。12天17小时定时达的稳定交付时效，不仅提升了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也让企业能够精准规划生产和库存，减少资金占用和市场风险。湖南中南国际陆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洪胜介绍。
2: 它就像我们的高铁一样的准点到达的，给我们的中欧班列有一个很稳定的一个时效。目前中欧班列加跨境电商的发展模式来势很好，现在我们和国内的这些头部电商企业开展了密集的合作，效果挺好的。
0: 今年以来，中欧班列长沙不仅实现了长沙波兹南全程时刻表班列的常态化运行，还为山河智能、五新智能等制造业企业开行了定制专列，让湖南造的高端装备更快交付到欧洲客户手中。在不久前举办的2026年长沙市物流通道供需见面会上，五新智能与中欧班列长沙进行了通道战略合作签约。湖南五新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崔连平。
3: 借助长沙多式联运的通道优势，综合成本大概降低了40%，未来也会在海外市场的拓展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
1: 今年前5个月，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际物流成本高企等多重压力下，长沙外贸实现逆势上扬。中欧班列长沙进出口到发508列，同比增长85.06%。长沙吉星码头集装箱吞吐量9.28万标箱，同比增长6.91%。长沙黄花机场国际客运航线副舱完成载货量4484吨，同比增长11.8%，充分展现出长沙作为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的强劲韧性与澎湃活力。长沙吉星公司党总支委员、副总经理吴勇。
4: 依托我们港口集团网络货运平台，构建了公铁水多式联运体系，实现货物一次委托全程联运，构建了长株潭及腹地经济圈末端配送网络。
1: 湖南机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保障装卸党支部书记、物流贸易部经理孟晨。
5: 充分挖掘客运辅仓的载货潜力，依托吉隆坡、大阪、香港、雅加达等国境客运航线，大力拓展了辅仓的装载业务，有效弥补了全货机航线运力缺口，丰富了国际物流运输的渠道。
0: 15号，2026年湖南省节能宣传周在益阳启动。今年的节能宣传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记者冉自春报道。
6: 2026年湖南省节能宣传周正式启动。
1: 启动仪式上，湖南省双碳综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以数字化手段构建全域碳管理服务体系，为全省双碳工作装上智慧大脑。省工信厅公布了湖南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鼓励发展的绿色低碳先进适用新技术、新装备和新产品推荐目录2026年版。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发布湖南省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办法等一办法三标准。
0: 今年的节能宣传周主场活动设在益阳。近年来，益阳依托丰富楠竹资源，积极推动以竹代塑，推动楠竹在建材、生活用品、家具等领域的研发生产，构建竹制品全产业链。其中桃江县作为竹产业核心区，2025年全县竹铝文体康产业综合产值达310亿元，并聚集了一批竹制品研发生产企业。湖南竹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张婷。
7: 因为我们正在推行以竹代塑的一个观念，我们公司的产品这几年以一个加快的速度逐渐向上成长。目前我们在景区定制、政府合作板块是卓越成长的。

0: 十四五期间，湖南节能降碳水平取得明显提升，以年均 1.8% 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 5.2% 的经济增速。新型电力系统三区三厅示范工程宁电入乡投入运营，新能源发电总装机超过4200万千瓦，成为我省第一大电源。新销售家电当中，一级能效产品占比超80%，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超过50%。
1: 15号，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开展2026年节能集中示范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前来参与活动的市民发放印有节能宣传的知识手册、环保布袋、竹扇等宣传品。市民拎着整理好的废旧报纸、纸箱、塑料瓶、金属易拉罐，有序排队，按照兑换规则将家中闲置的可回收物兑换成绿植。一旁的节能低碳问答转盘前，市民依次转动转盘，围绕二氧化碳减排、世界环境日、空调节能温度等生活常见的节能问题作答，答对就可以领取礼品。靖州市民林春兰：
2: 以前总觉得节能是小事，现在才知道随手关灯，上面打印减少塑料使用，都能为低碳出力。以后我会带动家人一起养成节约的习惯。
1: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机关事务中心办公室工作人员钱康：
3: 我们通过现场节能知识宣讲、趣味互动、可回收物兑换绿植等形式，向广大市民群众普及节能降碳知识，就是为了让广大市民群众将节能意识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
0: 下一步，靖州将以第35届全国节能宣传周、全国低碳日活动为契机，将绿色发展与节能理念融入日常工作全过程，常态化开展宣传引导工作，推动节能低碳理念进企业、进社区，广泛普及低碳知识，抓实节能管理，以务实举措推动全社会节能降碳工作走深走实。
1: 来关注伟大征程专题报道。1927年9月9号，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刚刚建立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首次打出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第一面军旗，揭开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序幕。
0: 在湘赣边界湖南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工农革命军第一面旗帜的主题雕塑静静矗立。这面诞生于1927年的革命红旗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精神符号。1927年八七会议召开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同年9月9号秋收起义打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的红旗也第一次高高飘扬。如今在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内，斑驳的文物静静伫立，无声讲述着工农武装革命的热血荣光。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讲解员刘雨莎：
4: 这面绣着镰刀斧头的红旗就是当时秋收起义部队打出的旗帜，左边白色套管上写有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字样，这面旗帜就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第一面军旗。
1: 秋收起义中，起义部队从江西修水、安源、铜鼓出发，配合各地工农武装会攻长沙，但由于敌强我弱，在攻打长沙受挫后，毛泽东果断改变计划，率部队退到浏阳文家市镇，在这里讨论革命下一步的方向。1927年9月19号，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提出放弃进攻长沙，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发展。经过激烈讨论，会议最终通过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部队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副研究员马海英：
5: 秋收起义打出了人民军队的第一面旗帜，建设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文家市会师转兵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进而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之火。

0: 如今在文家市秋收起义纪念馆里，年参观人数已达200多万，一批又一批党员干部在光辉起点工农革命军军旗雕塑前重温入党誓词。起点是秋收起义最好的写照，它开创了一条新道路，并初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燃起在文家市的火种，点亮了中国革命的新征程。跨越近百年，回望起点，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从未改变。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岳阳市华容县张华镇北街社区将一间长期闲置的会议室巧妙改造为公益自习室，实现了平时自习、工作、开会的弹性使用，有效盘活公共资源，吸引大批青年前来学习充电。来听岳阳台记者李珊珊发来的报道。
0: 为最大限度盘活闲置资源，避免重复建设，社区采用轻改造可复原潮汐式的利用思路，不改变会议室的主体结构，不做硬隔离，仅添置可移动隔板、便携护眼台灯、静音地毯、可收纳桌椅等设施，不开会时快速布设隔断和设备，会议室即刻变身自习室，遇到社区会议、党群活动、便民宣讲时，半小时之内就可以全部收纳，恢复会场原貌，真正做到一室两用，资源不闲置，服务不断档。自习室使用者张洋洋：
2: 过来之后，我就觉得环境也特别的好，干净啊，卫生啊，像这种学习氛围下面的话，感觉对自己也是一种激励作用吧。
1: 社区还利用原有的空间结构，灵活地划分出了静音区、讨论区和综合服务区，满足安静刷题、小组交流、饮水充电等不同需求。免费 WiFi、空调、饮用水一应俱全。为精准对接青年需求，社区设立了微心愿墙加意见簿。青年们提出的隔音优化、灯光调整、设施增补等建议，最快当天就能落实，让自习室越用越贴心。自习室使用者罗恋：
3: 这些用户提的要求，工作人员也很尽力的去实施了，比如说那些桌子上的隔间、地毯还有台灯啊，环境都变得越来越好。
0: 在自习室外的管理处，志愿者张诗怡正准备备考，学习之余他还负责维护现场秩序，定时巡查卫生，主动为前来学习的青年答疑解惑。
4: 我在这里边复习边当志愿者，既能服务他人又能鞭策自己，非常有意义。
1: 此前社区会议室一周仅使用2到3次，其余时间基本控制，而县域青年普遍面临付费自习贵、在家学习吵、图书馆距离远的困境。通过轻改造加弹性开放，闲置空间被高效激活，既省下了新建场地的成本，又精准地解决青年的急难愁盼，实现公共资源效益的最大化。目前自习室在节假日和寒暑假期间日均人流量稳定在35到40人，考研、考公、考证青年络绎不绝，高峰时期甚至一座难求，运营近一年已累计服务超8600人次。华容县张华镇自习室北街社区管理者方志豪：
5: 现在线上社群已经有400多人，志愿者40多名，接下来我们将开发小程序，减少管理成本的同时加强使用规范，推广建设模式到其他城区社区。
0: 来听科学开讲。进入夏季，蚊虫进入到活跃繁殖期，各类虫咬所导致的儿童皮肤问题进入高发阶段。省儿童医院皮肤科接诊病例数据显著攀升，仅一个月的时间，诊室便接诊近500例虫咬性皮疹患儿，其中多名患儿因延误治疗出现了红肿、水泡、高热不退、活动受限等严重症状。记者孙霞报道。
1: 近日，来自娄底的幼儿乐乐在夜间睡觉时不慎被蚊虫叮咬，第二天腿部就冒出了成片红肿丘疹，随后孩子突发高热，体温飙升至39.7度，家人赶紧驱车赶往省儿童医院就诊。省儿童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常静表示，儿童的皮肤娇嫩，屏障功能薄弱，免疫力尚未发育完善，蚊虫叮咬造成微小创口，造成为细菌入侵的通道，快速滋生蔓延，引发局部乃至全身的感染，如果延误治疗，可能导致脓肿坏死，甚至诱发败血症、骨髓炎等严重的并发症，后果不堪设想。

0: 那本身过敏反应是起到一个自我保护作用的，但是跟每个孩子的体质不一样，他有时候这个过敏反应过度了，那么就会出现这种严重程度不一样的表现。
1: 接诊病例中多数为蚊子、蜱虫、臭虫、跳蚤、眼

0: 体活动受限等情况，需要第一时间就医干预，千万不要拖延病情。常静，
1: 如果有一些轻微的，有一些红疹，然后有一些肿胀，我们可以做冰敷，但也可以涂抹一些炉甘石或者一些弱效激素的一些药膏。如果发现孩子这个肿胀有一两天了，然后没有消退，那肯定还是要到医院来，可能要配合一些口服的药物或者调整一些外用的药物。
2: 来关注综合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于近日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
2: 湖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致全省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长监护人的一封信，明确2026年秋季学期起，全省学前及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全面启动，困难家庭最高年补1500元。
0: 14号晚，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发布仪式暨现场交流活动在陕西西安举行。湖南共有9个优秀典型上榜，包括3名志愿者、2个志愿服务组织、2个志愿服务项目和2个志愿服务社区。
2: 近日，湖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致全省高校毕业生的一封信，送上这些暖心政策。基层就业学费补偿最高每生每年10000元，应征入伍学费补偿最高每生每年25000元，生源地助学贷款可享受最长5年还本宽限期。
0: 6月15号揭晓的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当中，湖南高校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A 加专业总数提升至36个，湖南工商大学、长沙师范大学、湖南女子学院均实现了 A 加专业零的突破。长沙工业学院、常德学院、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院三所高校首次跻身榜单。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3: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1: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2: 早安，警察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3: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4: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5: 加白带逊，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6: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4: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1: 晨早 Morning Call，

0: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为了加强服务业发展资金管理，充分发挥中央财政资金在引导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方面的作用，财政部、商务部修订了服务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服务业发展资金的支持范围包括加快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提升商贸流通业竞争力等等。
1: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六部门制定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旨在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
0: 今年一月到五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1: 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
0: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日均运输货物超6.7万吨，运输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
1: 目前，我国拥有41项世界文化遗产，15项世界。

0: 界自然遗产及四项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总数居世界前列。
1: 目前，天津、河北、山西、黑龙江、江苏等28省区市已经公布了高考查分时间，多地包括咱们湖南在内，6月25号前后就可以查成绩了。祝大家取得理想的成绩。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今年7月1号在香港上映。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庸九五五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我们节目来金主了，元气早高峰，安家选好房，中国铁建华语江南配套入读清源加郡外双名校，央企新规准现房，陪各位一起元气出发。啊，南边想看房子的啊，强烈推荐关注一下中国铁建华语江南啊，神户板块，这房子真好哈。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星期二，然后呢，算上今天，距离这个端午假期还有3天3个工作日啊。我们这个台里这3天放假怎么值班的安排已经出来了，
2: 是
0: 啊，想问问大家，你端午上不上班啊？反正我是要上的啊，大家呢？这个假期上班跟平常工作日上班有什么不一样吗？因为有很多单位就是说，正常工作日啊，就是一套工作流程，然后呢，节假日的时候呢，就是值班，啊，事儿可能不多，没那么细，没那么杂，但是你人得待在那儿，保证一个正常运行。啊，有没有端午要上班的？说出来让我们心里平衡平衡啊。
3: 这不巧了吗？
4: 聊狗了好吧，
0: 有人端午值班，有人端午出去玩，而且眼瞅着暑假也快到了啊，朋友圈里已经开始有人暗戳戳的搜攻略晒机票了啊，大家是不是也开始琢磨着去哪儿拍美照了呢？我发现现在的人啊，出游的逻辑很清晰，风景好不好不重要，东西好不好吃也没那么关心，出片率高才重要。为了在旅途当中拍出让这个朋友们疯狂点赞的美照，一种叫次抛衣的神器悄悄地流行了起来。
2: 什么叫次抛衣呢？啊，其实听名字你就知道了，跟那什么一次性筷子呀，一次性手套啊，差不多一个意思啊，就是穿一两次就扔了。有刚结束高考的网友分享啊，说为了毕业旅行拍出大片，他花了不到200块钱买了5套衣服，不到200啊，买5套啊，
0: 天哪，
2: 单套不到40块钱，
0: 而且是套啊，不是件啊，朋友们。
2: 穿完拍照发完朋友圈，他还打算呢挂到二手平台上回点血，算下来啊，可能比租衣服还划算。
0: 等一下，40块钱一套的衣服，他穿完他还卖一次，
2: 那能回点是点嘛，对不对？
4: 不要哭了好吧。
2: 租的衣服你还得还，对不对？这种次抛衣服，你旅行完了你直接扔，或者你转手能卖点是点啊，省心还省钱。
0: 你以为这样的经历啊，只是某一些网友的个别行为吗？哦，不是哦，你到电商平台你搜索拍照专用啊，旅游出片神器，满屏都是10几块钱、10块钱，甚至是几块钱的衣服，价格低到让人不敢相信。现在我跟你说，那天我去买一个，冰淇淋蛋筒
2: 啊，
0: 就是你弟媳妇推荐我的
2: 啊，
0: 8.5块还是9.5块一个？
2: 9块。
0: 但是现在这个衣服竟然是几块钱一件，
2: 他背着我吃了多少好东西。

0: 别啊，这是。
1: 再加上一些风格突出、色彩艳丽的一些民族服饰啊，面料轻薄、图案夸张的一些吊带啊、长裙呢、啊，在平常日常生活里的实穿率确实不高，对吧？你上班你不可能穿这些衣服，你上学不可能穿这些衣服，只在旅行当中穿个一两天的衣服，确实也是没有必要花大价钱去买。
0: 哎，那不少网友说了，刺抛衣啊，便宜是真便宜，但那玩意儿的质量吧，打开包装那股味儿啊，就好像实验室里边飘出来的什么玩意儿似的，穿身上刺挠，洗一次就变形，有的甚至还没穿呢就开线了。但是你架不住人家上镜啊，滤镜一加，谁能看出料子好坏来呀？
1: 所以问题来了，大家有为旅行出片专门买过衣服吗？这种十几块、几十块的刺抛衣啊，你会不会去尝试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精英九五电台啊，或者是咱们的早高峰加早上好群里一起来聊一聊。我是接受不了什么刺抛衣，因为好多这种特别便宜的衣服它就是不能下水，下完水之后立马就变成了长沙话叫银菜子眼里啊。但是我是不能接受买回来的衣服不下水就往身上穿的，起码得洗过一遍。我跟你说，用洗衣粉洗，那都是基本操作。
0: 嗯，
1: 啊，用清水投一遍我都不能接受，就是一定要上手搓，我拿洗衣机里洗过了我才能穿。不管就是什么渠道买的衣服，所以这种刺泡衣它根本我就不是它的目标客户。
0: 嗯，
1: 不能下水拿回来就得往身上穿，我就想想我都难受啊。大家我能接受吗？有试过吗？或者是确实也还可以的？欢迎大家得跟我们聊聊看。
2: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配套入读清源家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2: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3: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3: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3: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1: 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情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888-0985。
7: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8: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9: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8: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9: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呢。
10: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1: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看我们的听众家人多么的关心你啊。姚蛋蛋说，翠儿啊，注意身体呀、这咳嗽声我都听着了。
1: 早上喝水有点呛着了。
0: 但是你说实话，这样的天气确实是有点让人纠结。你说你开空调吧，感觉好像又没有那么热。那你个光开风扇吧，你又觉得好像不够凉快。所以这两天我的做法呢，就是洗完澡以后就把空调开在那儿。然后要吹头发啥呀，大家也知道我这发量多
1: 啊，令人羡慕的烦恼。
0: 经常就是拿那吹风机吹完头发又一身汗，就是吹头发这个我就吹着空调，然后快到睡觉的时候我就把那空调关了，把风扇打开。哎，我觉得这么还挺合适的。哎呀，就别在这儿闲这闲那的了，这段时间还算凉快的了啊。那到那个再过一个月你再看看，你看看你还闲这闲那不？今天咱们聊刺抛衣。向阳花开说，他觉得没有多余的钱可以不出去玩，或者是出去玩不换那么多套衣服拍照，简简单单就挺好。但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打卡欲望，买所谓的刺抛衣，如果哪个环节处理不当，染了毛病，那就得不偿失了。

0: 有刺抛衣的这个爱好者啊，说什么呢？啊，说不光是毕业旅行，那之前呢自己生日的时候，说买过这些玩意儿，然后呢周末去公园拍照去也买过，而每回拍完九宫格，这些刺抛衣呢也就没有再上过身了。啊，有很多网友就坦诚的说啊，说大部分刺抛衣最终的归宿呢都是垃圾桶啊，偶尔有几件拍照效果特别好的啊，才能在二手平台找到一些下家啊，这样啊就形成了一个微型的产业链了，就是你穿我拍，你扔我捡啊，循环利用，这不塑料瓶子吗？
1: 啊，整的还挺环保，是吧？
0: 咱讲话他妈就塑料瓶子吗？
1: 在社交平台上均价30的旅行刺抛衣链接合集，这都能成个合集啊。这种主题的帖子点赞轻松过万，大家分享购买渠道啊，有通过电商平台的啊，有找的那个尾货清仓的，也有线下便宜小店的，甚至有人专门蹲二手平台收别人穿过的刺抛衣，真是一个敢卖一个敢买呀，
0: 就好这口。
1: 哎，反正大家都是穿着拍完照就转手，谁也不嫌弃谁。
0: 这么说，我想有人蹲着这个玩意儿，我就感觉就好。咱长沙话怎么讲？好抽签，
1: 抽签，
0: 对吧？好抽签，
1: 好抽签。
0: 你这些衣服到底什么来头啊？你翻一翻那个商品信息就能知道了。面料基本上就是涤纶，也就是聚酯纤维吧，塑料瓶子啊。还有雪纺、牛仔、蕾丝啊，反正名字挺浪漫。实际手感呢，跟砂纸比，那肯定是比砂纸强，那这好不到哪去了。啊，缝制工艺啊，那基本上属于就是能用就行。然后领口歪一点，线头多一点，洗一回就缩水，洗这家缩的跟童装似的，跟小抹布一样啊，很常见的这种情况。
1: 但是这真有生意，真有干这生意的。比如说在电商平台卖了好几年，拍照连衣裙啊，这起个好名儿叫拍照连衣裙，实际上就是刺抛连衣裙
0: 啊
1: 的一个姓陈的老板，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他说自己店铺月销量稳定在10000件以上。最火的款价格在20到50元之间，
0: 天哪，
1: 20块钱一件，月销10000件，它就是销售额就能有20万呢。
0: 嗯，
1: 听起来生意是不是挺好的？但是他也透露了一个有意思的数据
0: 啊，
1: 就是店铺的复购率不到10%，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客人上他这儿买过一次就不会再买了，就绝不回头
0: 啊。
1: 哎呦，送的，我再不得来的，我小费我完定我都到，就这种。但陈老板并不慌，因为每次上新只要花钱投流量就能起量，因为永远总有人既想好看又不想多花钱。
0: 和高销量相伴的是不低的退货率啊，陈老板说了，行业啊普遍在30%到50%之间，主要原因呢有三个，尺码永远像开盲盒，实物颜色跟图片差了10万8千里，还有那面料的实际质感呢，的确是一言难尽。
1: 这也很符合大家的需求吗？我觉得你不是只要拍照好看吗？
0: 嗯，
1: 你就说这种衣服拍照它的那个卖家秀拍出来的照片好不好看吧，
0: 那无所谓嘛，你拍照你又不是不可能不修图，对不对？
1: 你就说好不好看吧，
0: 修吧，
1: 能满足你这一个要求，你又没说还要求他啊什么别的，是吧？四川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蔡尚伟对刺抛衣的现象有过一番分析，他认为传统社会做一件衣服的工序复杂，成本高，大家都奔着结实耐穿去的啊，这样呢就是说很难把这产业做起来啊，因为一穿几年就复购呢，可能也就几年以后了啊。但现在不一样了，产业链完善，什么旅游拍照、聚会、社交打卡，催生了大量的特色穿搭需求。注意这个特色，特色就意味着它有一些让人过目不忘的点，就是有一些东西它如果特点太明显就容易让人记住，你下回再出现在别人眼前的时候，别人就哦，我是第二次见这个东西了。所以有一些特色鲜明的衣服你第二次穿别人特别容易有印象，你老穿别人就觉得你是不是老不换衣服，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所以呢就会有刺抛衣嘛，穿一次之后我就再也不会穿了啊，正好就卡在了这个风口上。以前衣服是耐用品，现在变成了快消品，甚至是一次性的道具。
0: 但是行业里的突出乱象你不能不管啊。蔡主任建议啊，说严查翻新残次服饰，以旧充新当新品卖的商家，完善二手衣物的消杀标准。最重要的一点，不能因为衣服便宜就跳过质检，所有在售服饰都得统一遵守。

0: 守国家纺织品安全标准，啊，不能因为只穿一次就让甲醛和劣质染料跟皮肤接触。
1: 说到底啊，这个刺泡衣的流行折射出了很多年轻人的心理，一方面呢想在朋友圈里活得精致漂亮啊，另一方面呢钱包又不能支撑真的精致，于是就有了这种花小钱出大片的解决方案。所以这个假期想要出去玩的你啊，如果确实是想预算省一点啊，准备买这个稍微便宜点的这些拍照出片的衣服，不说别的，就提醒大家吧，多看一眼面料成分，是吧？至少别让自己过敏受罪，然后买回来哈，真的下完水以后再穿啊，不然难受真只能自己受着。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

0: 买神斧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爱心助考守护梦想的工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恰似珐琅，缠枝连纹象耳炉。说到恰似珐琅，恐怕很多人都会疑问，那是什么？但是说到它的俗名，人们便会恍然大悟，原来就是景泰蓝呐，那可是个好东西。我是一件来自于元代的恰似珐琅缠枝连纹象耳炉，这名字里又是连纹又是象耳，大概你会以为我是一个被摆放在中庭的庞然大物，但其实我的身材非常小巧，双手环绕捧在手里正正好，我全身的釉彩都非常莹润，两旁的把手被雕刻成了大象鼻子的造型，可爱满分。但是最值得一说的还是我身上的珐琅釉，这种蓝色似乎并不存在于大自然的任何一种角落，而是经过窑工的精心调制，经过高温烧造，在火与金属的交融中幻化出一种奇妙的颜色。虽然我来自于元代，但是这种工艺在明朝景泰年间才真正盛行，所以就被称作景泰蓝了。
4: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恰似珐琅缠枝连纹象耳炉，精英9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高入读清源嘉俊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
1: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2: 我是精灵，
3: 我是佳琪，
2: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4: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0: 这节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中国结算发布2025年统计年报，数据显示，2025全年新增投资者1386.95万，其中新增自然人投资者1382.84万，2025年期末投资者数为25067.29万。
1: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
0: 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在6月18号24点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受到近期国际油价跌多涨少的影响，预计下调油价每吨270元。按照目前的跌幅，汽油、柴油价格将会继续下调，每升0.21元到每升0.24元，加满一箱油预计能省10到12块。
1: 空调市场稳中有增，冷链产业不断扩张，新能源汽车快速渗透，带动制冷剂需求持续攀升。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12号，空调常用的制冷剂 R32、 新能源汽车常用的制冷剂 R134A 的市场均价分别达到了每吨62500元和每吨59727元，价格创下了近十年同期的新高。
0: 2026年以来 ，A 股公司退市力度空前，仅半年就有超过20家公司锁定退市，其中财务类退市占比超过60%。在这批退市公司当中，财务造假性质最为恶劣，部分公司的退市源于业绩预告的剧烈变脸。据索赔区间内峰值股东户数统计，10家退市公司合计波及投资者超过25万户。
1: 记者获悉，蚂蚁集团正秘密测试 AI 版支付宝，那新版本颠覆了原有的用户交互，可以一键切入原生 AI 界面，实现从服务到资金管理的智能化。消息称啊，新版本上线的时间还待定。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元气早高峰，安家选好房，中国铁建花语江南配套入读清源加郡外双名校，央企新规准现房，陪你元气出发。旅游出去拍照会不会买一些刺泡衣呢？哎，米豆说这个什么刺泡衣，不就是人家穿过的衣服，你给买回来再穿吗？卫生方面还是不能大意吧，这有啥不舒服，到时候就不是几十块钱那么简单的事儿了。秋脑袋说我不会买这些刺泡衣，出去玩我觉得好看固然重要，但是在外面逛一天舒服也挺重要的。你说二三十一件的那种衣服，那不就像洗浴中心那种一次性睡衣一样吗？穿那个出去逛一天不好看也不舒服吧，一不小心就撕坏了啊，然后呢到时候就走在路上，你说衣不蔽体的那也不太美观不是。金宇灿说了，二手流转可以，但是消杀标准必须跟上，别拿健康开玩笑。
1: 那东西穿身上能好得了吗？
0: 嗯，小八说这些刺泡衣呀、啊，不光质量不行，它做工也非常的差，要不那个内衬啊就是个斜的，要不那个口袋呢就是个歪的，因为它怎么说呢，它可能做出来的目的就是让你穿着拍照的，就不是说让你长时间穿在身上的。但是即便如此，也不是它质量差然后卫生不过关的借口。

0: 来吧，看看群里今天打卡的情况。
1: 来吧。
0: 可能是快放端午假了啊，大家这个打卡的积极性高了不少。一群里木木老何、洋洋、奇迹宝贝、大宋神话 APP， 这个甜甜老师、双桂装修、加号 Nancy 胡、开心丫丫、烘焙啊，都来了。昨天曾亚明还说，这两天就十五、十六号两天去浏阳河看龙舟，高手云集。看划龙舟
1: 啊，
0: 确实
1: 热闹
0: 也蛮好啊，很有这个传统节日的气息和氛围。二群里啊，维尼爸比，哎呦，好久不见了！城市猎人黑总啊，娱乐明哥、王涵、折翅的飞人、不羁的风、周不帅、泡泡马奇朵、秋脑袋、姚蛋蛋啊，这是毕业旅行完回来了啊！王依依、一坨、杏儿，还有敏敏，还有罗罗波波，说早，心情不错。泡马奇朵还夸了呢，说周杰伦和孙燕姿这两首歌放的挺好听啊。清泉时尚刘同学也来了啊。再来看看四群里，可口可乐、空心菜、However、蔡球、刘健、爱小凡的小亮、自自然牛肉，杜说提前在吃粽子了，板栗加肉的，还有豆粽。豆粽就是里边放那个红豆的，
1: 啊，
0: 是不是？不然呢？
1: 红豆、绿豆。
0: 啊啊啊！然后还有李世民说放假了吗？还没呢，啊，还得上三天班呢。啊、
1: 算是今天三天。
0: 啊，风、孤寂白、君彩、星驰、张树。啊 ，Roy 大哥、LL、Mermaid、随心而动。梁少、小矮、小张、阿 Q 妈咪、沐晨、杜真子、潇潇暮雨、幸福人生、几百九九九、千尘、小央、桃子、田野的春天。二群还有爱睡懒觉的猫，哎也来了。我发现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姓氏取的这个微信名字都很可爱。不是有这个清泉时尚刘同学吗？然后我还看到过不讲理小姐。
1: 那我就改个名呗，我叫记不住同学。
0: 哎，也挺好，也挺好。莲花处处说想不通为啥拍照成了旅行当中最重要的事儿，旅行不应该重在体验和感受吗？旅行不应该重在吃吗？就我发现啊，就是你跟朋友们一起出去旅行呢，会有一些复合的收获。你比如说像我一般来说我出去旅行我就比较喜欢自然风光，然后呢吃，这是我在乎的两点。然后呢也有朋友就特别在乎拍照的，
1: 哎，出片啊，
0: 哎，出片。但是他呢有一点，他出片呢不是说时时刻刻都要出，就是说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去到一个海边的地方，那么他就要出一个海边风格的这个拍照。那么就是只要在海边的那一段时间，比如说三四个小时里面能给他出一组照片啊，这任务就完成了啊。所以那个完成的速度快慢吧，效率高低，就取决于那天那个照片到底好不好拍。拍得快的话可能就半个小时搞定，然后剩下时间我们就可以自己自由活动。但如果要是那天手感不好，三四个小时都出不出来
1: 一张，
0: 你就要忍受他脸上表情的变化。
1: 完了。
0: 筑梦厂说好听点叫次抛衣，实际上就是服装厂一些卖不出去的残次品重新换个名字卖。哎，瞎说什么大实话，这能往外说吗？所以还是要小心要注意啊，你不能说为了贪那点便宜弄得自己身上痒长红疙瘩，然后影响你整个出行的心情，
1: 得不偿失啊。
0: 对，你要真想拍照好看，你专门你去那个，现在你去很多城市啊，比如说像那个去西安啊，你哪怕就是去咱杜甫江阁，你那个拍照人家都有那个工作室，对吧？有的时候是什么399、488一整套啊，衣服、妆造、发型、拍摄全给你一套搞好，你去那拍也行啊，对吧？也不耽误你事儿，
1: 比你弄那个靠谱。
0: 哎，对。
2: 北京时间早上7:45。
3: 小雷，上次 你摔门进屋。
4: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8: 配套入读清源嘉训外双名校的央企新规准现房，中国铁线花语江南，陪你元气出发。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

0: 长沙城里到处跑，起床就听，
1: 加油，早上好。
2: 微信搜索"金鹰九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

0: 今天咱聊刺泡衣啊，有这个听众家人05就给我们留言了，说有的衣服他知道自己是刺泡衣，然后他就卖你10-20元一件，那也就得了。关键是有的时候你花大几十上百块钱买回来的衣服
1: 啊，
0: 那个品质也跟刺泡衣一样，这该怎么说？
1: 那这过分了，要我穿着我的品质不行，质感不好，你还坑我钱？
0: 退，
1: 两头都没占着，
0: 二话不说就是一个退，
1: 可不。
0: Vincent 说了，所以不管贵的、便宜的、二手的还是全新的，网上的还是线下的，衣服买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清洗干净。哪怕不是二手衣服，从工厂流水线上下来也还是不够干净，不能直接上身接触皮肤，这个懒可不能偷啊。我发现这一点身边很多朋友都还比较注重啊，不存在说什么、这衣服刚拿回来从那袋里拆出来就往身上穿的，顶多就是试一下看合不合适，合适的留下商标剪了，然后先下水洗，不合适的原封不动装回去啊，约快递小哥上门取货退货。
1: 就怕有些朋友啊，他买的那个衣服其实原本质量还可以，但自己给自己洗脑，他老觉得哎呀他这个卖的不行，其实他自己的出发点他就是想找一个那种类似于刺抛的这种产品，然后到了之后呢穿出去拍两张照，拍完照之后我就哎觉得身上哪哪不舒服，把这东西退了。因为我经常啊在逛街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同志穿的那个衣服现在上面带那个大标签嘛，他就是防那种恶意退款的，那不管人也穿，那裙子后边啊或者是

0: 那个衣领后边啊，那么大一个大牌子，跟菜板子一样挂在身上，那不管也拍。
1: 那你看啊，就作为我们正常的消费者来说，有这种已经带着吊牌在外边穿了一天，然后退给店铺的，然后如果咱一不小心买回来了，是不是得洗了才能穿？
0: 对，很高兴。那这种他不道德呀。
2: 这是真的吗？

0: 端午节就在这周啊，刚群里不也有人说嘛，已经提前开始吃粽子了啊，没办法，嘴馋忍不住啊。现在粽子口味也是多，我那天在某蛋糕甜品店哈、买了几个什么腊肉的粽子，还有什么安格斯肥牛馅儿的粽子，
1: 什么玩意儿？
0: 然后还有什么紫米咸蛋黄什么一个粽子，啊什么芝士什么东西的粽子，反正我每一个口味买了一个，他买三送一嘛。
1: 紫米那粽子我听着感觉还行，那口味应该还可以，就是感觉那粽叶吧，绿色小皮儿一扒开，里边紫色的，你好像就是。你一敲门往里边打开的不是你的朋友，你会感觉有一种认错门的感觉。
0: 哦，打开门，你大学的专业老师在我家打开了门。
1: 对，还
0: 反正就是嘴馋嘛，忍不住就已经开始吃粽子了。不过呢，不管是小清新的甜粽，还是充满口腹满足感的咸粽啊，都不适合吃的太多，因为它是热量炸弹。那么问题来了，请问一个粽子的热量相当于一到两碗米饭，这是真的吗？
1: 一个粽子的热量，
0: 我不知道吃粽子是怎么吃的。我一般就吃粽子，就是说我会把那个绳
1: 儿，酱油，
0: 没有，我是说会把那个绳儿剪了，然后呢把那个粽叶剥开之后，把里头的那个粽子本粽放到饭碗里头吃。
1: 瓤儿，
0: 但是你放到那个饭碗里面，你会发现它其实将差不多一碗吧，南方的饭碗都比较小，
1: 小一点
0: 啊，差不多就是一碗嘛。但是它这个热量相当于一到两碗米饭，这是真的吗？这么不好答吗？
1: 我感觉它那个热量应该差不太多吧。问 B。
0: 它差不太多，原来选 B。
1: 不是，你那一个小碗你放碗里边，你说相当于一到两碗米饭吗？对，那还有个两碗吗？那不就翻倍了吗？
0: 你就是觉得它就是一个粽子相当于一碗米饭。
1: 哎，对，差不太多，我感觉，因为我每次吃一小碗米饭跟吃那一小个粽子，我感觉
0: 一样的撑，一样的吃不饱，还是
1: 不是？其实饱腹感确实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吃粽子会有点让我觉得腻。
0: 对呀、吃粽子就更觉得饱啊。
1: 但是它热量跟这相不相关，这我就不知道了，我赌一手吧，选 B 吧。
0: 好，再给大家重复一遍题目啊，就是一个粽子的热量相当于一到两碗米饭，其实就是如果你想象你把那个粽子你就铺开，你摁紧在那个碗里可能还不到一碗
1: 啊，
0: 但是它热量相当于一到两碗米饭，请问这是真的吗？哎，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回复选项 B 啊，直接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当然也可以在群里答题啊，在群里大家直接就把答案发进来就行了。然后呢明天又是星期三了嘛，星期三我们又要给大家来这个群里头活跃互动抽奖了，看到时候是直接在群里抽还是大家来看视频直播抽奖，反正呢奖品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有这个兰蔻的粉水呀，SK2 的大红瓶啊，迪奥的香水呀，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啊，这些东西都小样。然后呢阿 Q 妈咪前两天还给我发那个微信啊，就说他已经收到了啊，他拿的是那个山茶花洁面小样，他说挺好，特别实用。我说你喜欢，我说你喜欢就好，就是不用大家额外再付邮费啊，什么都不用哈、就直接开盲盒，这四个东西当中随机一个送给你啊，直接在群里答题啊、互动啊，或者是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就有机会获得抽奖，没有任何的套路啊、赶紧答题吧！一个粽子的热量相当于一到两碗米饭，你觉得这是真的吗？如果你觉得是真的，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请回复选项 B。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君君，这个礼拜是沉迷于抽签，
1: 标不标准吗？你就说
0: 还可以，
1: 这都我自己研究的。
0: 没有君君标准，还是君君最标准。沉迷于研究长沙话不可自拔哈。这个最后的机会了啊，反正就告诉大家，现在呢50%博森因的黑绷带面霜，30毫升是1380，50毫升是3560。但现在30%波司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在我们的商城买只要466，就看大家是怎么来进行抉择啊！我觉得什么样类型的朋友会特别适合呢？首先，第一啊，就是不像金玲就是奔四的这种啊，就是你可能27、28啊，30冒尖儿啊，这个年龄
1: 啊，
0: 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因为这个年龄段不算说特别特别需要抗衰老。啊，进入轻熟龄的这种，啊，这个抗衰呀、皮肤修护啊，需要，但是不要下猛药啊。这个情况下，我觉得这个30%浓度的玻色因是特别适合的，这是第一种啊。第二种就是一直观望，觉得赫莲娜这个牌子好，黑绷带业界有名，但是呢，动不动就是1000多、3000多、5000-6000才能买到，哎，一直想试。但是呢，又苦于我买一个30毫升的1300多块钱，我万一买回来我不合适，我不砸手里了吗？
1: 啊，
0: 现在你就可以试一试了，466啊，还我觉得还是比较划算的，你很难再碰到这样的机会了。这是第二种朋友比较适合。第三种呢，就是昨天讲的嘛，男士们嘛，啊，不知道该买点啥啊，送给自己媳妇的啊，这个为了自己以后日子好过一点。啊，家庭氛围能够更加和谐，你花466，起码能买回来3个月吧，因为起码你媳妇儿每天拧开这个黑绷带的盖儿，开始往里垮一坨出来，往手心里融一融，再往脸上抹的时候，能够想到，哎呀，这是我老公给我买的。
1: 我想想都美的慌。
0: 这一瓶就天天使，天天使起码能使3个月，你这3个月每天晚上他在护肤的时候，他能给你个好脸色，第二天呢也能，对吧，本来要发大火的能变成小火，本来要是小火的能变成细火。或者是你要每天出去跟朋友钓鱼回来晚了，或者是让你把垃圾带下去，你没带下去，回来之后老婆马上要生气，看那个，你就马上去她的梳妆台上拿这个东西说，老婆来，别生气，脸上抹一点儿，生气了抹了这个也不生皱纹。
1: 不是，你这好像是那个林正英电影里边贴脑瓜上那符。
0: 哎，可不行这么说啊。
1: 听话符，乖乖符。
0: 我贴上的是我对我媳妇的关心和爱。有需求的朋友直接回复关键词黑绷带啊，直接发送黑绷带3个字到金庸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之后再点链接下单，就是466，直接到手50毫升正装的赫莲娜黑绷带30%玻色因的面霜，使用有效期还有1年半。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0: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情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中国铁线花语江南618福利大放送，买房抽 iPhone 17 Pro 手机，到访营网红巨型零食，首付19.8万起，买神府星准现房新规产品，配套入读清源郡外双名校，电话0731-8880-0985 8880-0985。